0: 哦，所内海就今扎，不嘛挺幸运哦，
1: 开饭了，开饭。

0: 开荤啦！
1: 哦，你妈干嘛？来买一行滚海荤油菜，咱来试装价咁了。
0: 开荤！
2: 毛安，荤么下来滴海开？
3: 苏当烧咸哈？
1: 苏当烧咸？加瓢沙？好当是白皮的吗？然后喊明他接受多黄，慢慢往家对对，怪当海哥养厉害啊，没用一点呢。
3: 哦，当然换靠山双别哈嘞，
1: 靠山双别，
3: 对啊。
1: 来哟，怪要没数合送呢，
3: 比合送个疼疼哈，
1: 合送个当的帮派，
3: 帮派过门下来。
1: 哎，怪比没双别嘞。为何我家来来，怪米滚龙滚鸡开马后，白毒到日港铁杆怪怪啊！
3: 日港铁杆，是日哈？
1: 我喊奥根后生了皮凉啊，家乡里极端洪难，黄话把日来毒马就变黄蛮，我喊养地疏桑天寒。
3: 哦，你呀、啊，当然够下分送给乌龙。当家吃日个，
1: 哈哈哈哈哈！河边婚姻忙啥？不买日来不暗做，两个买第日来做啊！到咱对港吗？哎呦，港么多香的着？
3: 那香港高，你三百最下了，都怪在孟高官让日来做狠。
1: 哦，来边跑算买日港？
3: 哦，上家是哈。
1: 嗯，对哦，高速顶下没个王牌。
3: 嗯，他们文人先说乌龙好话嘞哈，
1: 嘎
3: 嘎。

0: 当来，你当公王头。
1: 杨兵长，怪海走腾一路，当公马拉。
0: 贤弟，公马拉不博马好，
1: 杨爸爸隐形博马。哎，
0: 都完累了，何管完不？海东海分，还内靠比人双倍，不记住博马，国上博来，不敢来横飞呀。

能俺老早然是王八母，俺爹呀爷，俺爹呀，俺个来都差喽，没拉。

是噶，么得啊？哎，可不啥么啥呢？你得让那么宽么爱你，你得过帮他妈塞，你得让那是噶呢？你得过马克帮他妈塞噶热，让那浪白空噶。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
1: 家国时事听天下，新闻时刻。
2: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时刻主要内容有：王宁在红河州调研，全省就业工作会议在昆明召开，一至八月云南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绿美云南云南乡土文化能人文艺汇演在景迈山举行，西双版纳本土种植榴莲开采，云县持续释放向好水生态环境，八月份全社会用电量再破万亿千瓦时，中美经贸磋商在美国纽约开始举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近日，省委书记王宁在红河州调研时强调，要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树牢为民造福的政绩观，解放思想，改革创新，真抓实干，不断在产业升级、产业富民上闯新路、见成效。调研中，王宁对红河州近年来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新成绩给予肯定。他强调，红河州要立足自身优势，加快改造提升锡冶炼等传统产业，积极拓展新材料、低空经济等新赛道，大力发展热区农业、林下经济、旅游旅居等富民产业，要持续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就地就近就业，抓好基层社会治理，营造和谐稳定发展环境，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扑下身子干事，踏踏实实工作，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党的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9月20日，全省就业工作会议在昆明召开，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就业工作的重要论述，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着力稳定就业规模，拓展就业空间，提高就业质量，为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提供有力支撑。省委书记王宁作出批示，今年以来，我省持续壮大资源经济、园区经济、口岸经济，加力提速市场化、产业化、法治化、生态化、数字化进程，加快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取得显著成效。云南省统计局、国家统计局云南调查总队9月17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一至八月，全省生产供给总体平稳，市场需求持续优化，消费价格温和回升，经济运行保持平稳态势。近日，云南省财政厅公布云南省2026年一至八月财政收支情况。在收入方面，一至八月，全省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1498.3亿元，同比增收57.2亿元，增长4%。在支出方面，一至八月，全省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4398.1亿元，同比增支71.9亿元，增长1.7%。近日，国家统计局云南调查总队调查数据显示，八月份云南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0.4%，同比上涨1.4%。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8%，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中秋将至，一束束云南玫瑰康乃馨和洋桔梗悄然摆上东南亚花市摊位。东南亚地区是云南鲜切花出口的核心市场，也是海外华人华侨最集中的地区之一。每逢中秋，泰国、菲律宾、新加坡等国的华人社区都有花艺装饰馈赠亲友的习俗。昆明海关统计，今年前八个月，云南鲜切花出口额达10.3亿元，同比增长36.6%，销往60个国家和地区，鲜切花出口规模稳居全国首位。近日，滇湘潮匠我就是民星，绿美云南云南乡土文化能人文艺汇演在普洱景迈山博联普洱茶庄园沙地广场热闹开演。本次汇演以生态本源、文化传承为定位，举办于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列入世界遗产名录3周年之际。

0: 来自普洱、红河、文山、西双版纳四个州，市的乡土文化能人、非遗传承人等轮番登台，把乡土烟火搬上实景舞台，以原汁原味的乡土文艺讲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云南故事，把有温度的公共文化服务送到百姓身边。近日，西双版纳嘉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种植基地内的本土榴莲成熟开采，云南热带作物科学研究所专家对现场从树上采下的四个榴莲进行科学检测，数据显示四个榴莲单重均在3公斤以上，经专家现场品鉴，口感和品质均属上佳。该基地种植的9棵榴莲树都已挂果，最多的一棵结了32个果。据介绍，目前云南省榴莲种植面积已经超过1.7万亩，其中西双版纳的种植面积达1.5万亩。云南本土种植榴莲有望在未来3年内实现规模化挂果采摘。河湖长治全面推行10年来，临沧市云县坚持治水兴水、生态惠民的理念，深耕河湖生态治理与修复工作，持续释放向好水生态环境。如今，云县已构建起县、乡、村3级河湖管护闭环体系，全县345名河湖长常态化在岗履职，196块河湖长公示牌在全域水域实现全覆盖设置，真正实现全域水域责任无盲区，确保每一段河道有人巡，每一片水域有人管，每一个问题有人治。国内新闻。记者9月20日获悉，2026年8月，全社会用电量再破1万1000瓦时，达到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达到15.6亿千瓦。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1至8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全国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北京时间2026年9月20日12时03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8运载火箭，成功将秦岭卫星、01、02星等共9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国际新闻。新华社纽约消息，当地时间9月20日上午，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美国纽约开始举行中美经贸磋商。俄罗斯国防部20日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打击了乌克兰146处区域。俄国防部表示，为了干扰俄国家杜马选举，乌军于19日至20日期间使用无人机和导弹对俄境内发动大规模袭击作为回应。俄军将继续并加强使用高精度武器，打击基辅市内军事目标的力度。美国总统特朗普20日对福克斯新闻频道说，美国同也门胡塞武装保持着沟通，他们同意不与美国交战。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马基德·安萨里20日表示，卡塔尔正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他说，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0日17时，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451人。日本总务省20日公布的人口推算数据显示，截至9月15日，日本65岁以上高龄者数量约为3624万人，约占总人口29.6%，占比创下历史新高。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云岭新时代。
0: 近年来，云南立足丘陵山地农业发展实际，紧扣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以智能农机研发推广应用为抓手，聚焦高原特色优势产业，多点突破，分类施策，全方位推进农业耕种管收全流程智能化、绿色化、产业化转型，让科技赋能扎根田间地头，为高原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能。请听报道。
2: 日前，一场热闹的全省水果耕种管收农业机械专项对接活动在昭通举办，170余名行业代表齐聚田间，观摩山地果园全程机械化作业。活动现场，国内首台不停车连续施肥机器人成为焦点。上海交通大学云南研究院项目负责人郭安飞：
3: 传统果农施肥需要挖坑、施肥、覆土，14个人一天最多能完成30亩，而这台机器人只需一个人操作，一天能完成36亩，而且节约水肥50%到80%。
2: 不止智能施肥，智慧采收体系同样亮眼，采摘机器人精准施。

0: 别果实，稳定采摘。农用无人机空中转运鲜果，全程高效智能，省时省力。与此同时，旋耕整地、打塘定植、无人机植保、果园除草等一系列山地专用农机同步作业，覆盖水果生产全链条，精准适配云南山地果园生产实际。郭安飞，
1: 现代农机朝着电动化、智能化、无人化的方向发展，目的是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提升农产品的品质。
0: 在楚雄姚安高标准花卉基地，鲜切花采摘机器人也实现了实景常态化作业。依托精准智能识别系统，机器人可自动区分鲜花开放等级，精准完成剪切、留桩等标准化采摘动作，填补了云南鲜切花智能化采收的技术空白。昆明理工大学现代农业工程学院副教授王成林，
2: 我们这台鲜切花跨垄式的采收机器呢，可以一天24小时的采摘，就是可以替代2到3个人工，每一朵鲜切花采摘的时间大概在7到10秒钟，目前正处在实验阶段。经过中试之后呢，它的应用前景还是非常广阔的。
0: 在西双版纳，针对山地交林、坡度大、地形复杂的特点，优化升级的智能割胶机器人适配近30度坡地作业，依托高精度导航和仿形切割系统，精准控制切割深度，作业效率可达熟练人工的85%以上，伤树率严控在2%以内。自走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孙瑶，
3: 我们的机器人末端能够通过机械化以及智能化的方案来去精准地找到树皮的实际深度，保证每次切割的质量和产量达到稳定的标准。
0: 这一技术突破不仅解决蕉农凌晨劳作疲惫、行业老龄化、用工短缺问题，更为全国及东南亚植蕉区机械化发展提供可复制样板。近年来，为破除农业产业发展的瓶颈，云南省构建起政策护航、科研攻关、场景落地、供需对接的智能农机与绿色农技发展体系，全面激活山地农业科创活力。目前，全省已组建花卉、茶叶、水果、橡胶等15个农业机械研发推广应用攻坚组，出台6项专项支持政策，梳理274项农机装备需求清单，精准对接科研院所与农机企业开展技术攻关。同时，常态化举办27场农机专项对接活动，搭建产学研用一体化合作平台，推动新型智能农机、绿色防控技术从实验室走向田间地头，转化为丰产实效。云南农业机械安全监理总站站长刘刚，
4: 我们还要持续深耕专项对接活动的潜力和动力，充分发挥攻坚组、农机高校、信息部门等15种资源力量的动能和势能，扩大农业生产耕种滚收农机应用场景，推动研发推广应用，促进我省农机化力提升，助推乡村全面振兴。
5: 14五以来，文山州持续发展绿色铝、3期中药材、现代农业、康养旅游旅居4大重点产业。如今平陆运河的通航，让云南拥有出海口的梦想又进了一步，文山也将为云南打开一扇面向北部湾、连接东盟的水上大门。请听报道。
6: 在富宁港建设现场，建设者争分夺秒进行施工，目前富宁港总体工程进度达到88%，一条连通内陆与海洋的水上大动脉正在成型。又将百色库区云南段高等级航道建设指挥部安全管理部部长曹石京，
7: 强抓这个航标这块的工作，加上我们已经完成的探险，已经具备了整体和平陆运河搭接。
6: 一港畅通，全盘接活。依托平陆运河，文山州提前布局向外进口铝原料、文山绿色再加工产品远销海内外的双向融通产业链。作为富宁绿色铝产业园区链主企业，云南神火铝业每年需要氧化铝180万吨，石油焦35至40万吨。过去原料水运转陆运，中转环节多，物流成本高。富宁港投用后，大宗原料可通过内河船舶直达，大幅降低物流成本，缩短中转周期。云南神火铝业有限公司经营事业部经理李健，
8: 整体的物流成本、综合成本能够下降10%到20%，对整个这个石油焦的中转周期缩短大概是5到7天。
6: 文山州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程晨，
9: 文山州将紧抓平陆运河全线通航。

0: 重大战略机遇，加快推进港区泊位、保税仓储、冷链配套、供铁水联运等物流基础设施旗帜建设。
1: 以港口为核心，文山州正在培育新的产业增长点，聚焦绿色行业。

0: 文山州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程晨。
1: 持续整合全省及滇桂货源资源，强化港口门户集散功能，持续提升综合枢纽辐射带动能力，让黄金水道真正成为文山跨越式发展的黄金引擎。
0: 五年来，文山州累计实施重点项目1876个，完成投资3880.46亿元，地区生产总值从1185.12亿元增加到1632.64亿元，年均增长6.1%，位居全省第二。下一步，文山州将围绕三大经济，突出产业、项目、干部、环境四项重点，持续发展绿色旅、三期中药材、现代农业、康养旅游旅居四大重点产业，加快构建具有文山特色和比较优势的现代产业体系，筑牢高质量发展坚实根基。
2: 十四五以来，昭通市全面打响交通建设大会战，五年累计完成综合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169亿元，公铁水空农村路协同突破，市域两小时交通圈基本成型。请听报道。
3: 今年九月，宜攀高速川滇金沙江特大桥完成桥面首层铺装，为全线早日贯通筑牢基础。宜攀高速项目部副总经理赵怡军：
4: 明桥支线计划于2027年下半年建成通车，通车后将实现宜攀高速与德桥高速互联互通。
3: 十四五期间，昭卢、都乡、宜昭等多条高速相继建成，昭通市高速总里程突破1000公里，12条出滇入川进黔通道全线贯通，县县通高速全面实现，陆上动脉加速织密，空中走廊也在同步拓展。目前新机场迁建工程正全力冲刺，五年累计开通16条航线，运送旅客196万多人次。延津融媒记者艾欣：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渝昆高铁延津南站站前路1号桥施工现场，目前1号桥第一联正式开启整体浇筑工作，本次浇筑预计方量677立方米。
3: 延津县高铁站客运枢纽项目现场负责人田启达：
6: 对各项工序逐项进行验收，浇筑过程中严格把控各个环节，全力保障梁体施工质量，满足设计百年使用年限要求。
3: 作为国家八纵八横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渝昆高铁的建设正加速推进，全线贯通后，昭通到昆明约1小时，到重庆成都约1.5小时，乌蒙山区将深度接入全国高铁网。此外，蓄臂铁路建成通车，打通昭通通往北部湾的货运大通道，助力区域深度融入西部陆海新通道，全市干线铁路运营里程达393.83公里。水路方面，云南第一大港水富港强势崛起，5个千吨级泊位建成投用，年吞吐量突破1000万吨，3000吨级船舶可顺江直达长三角，构筑起云南连通长江经济带的江海联运大动脉。大动脉畅通的同时，微循环也在持续补强。十四五期间，昭通累计建成乡镇通三级公路593公里，30户以上自然村道路硬化6191公里，实施安防工程4106公里，改造危桥156座，全市乡镇通三级及以上公路比例达84.17%，农村公路列氧里程居全省第一。昭通市交通运输局副局长田小华：
7: 十四五期间，昭通高速公路、铁路、航空、水运、农村公路5大领域协同突破，累计完成投资1169亿元，全力构建公铁水航立体交织的现代综合交通网络，加速从西南交通末梢迈向滇川黔渝区域综合交通枢纽。
2: 9月19日，2026智创未来暨第二届面向南亚东南亚科技创新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学术年会在昆明开幕。请听报道。
0: 来自中国及南亚东南亚国家的专家学者及代表，围绕技术预见与创新政策、国际科技合作与开放创新、区域人才共育等议题展开深入研讨。开幕式上，南亚东南亚经管产学研联盟正式启动，为区域产学研合作搭建了新平台。老挝国立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院长达萨纳詹塔纳信：
8: Furthermore, for the Lizard Alliance,
9: 我们希望学习交流到数字经济、区域发展的经验和知识，相信这将为老挝未来的产学研发展，甚至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等提供新的思路。
0: 昆明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院长乔鹏华：

0: 南亚、东南亚经管产学联盟发布中国企业密切拿东南亚跨境风险监测智能数据库，进一步坐实各方软联通，助力服务云南密切拿东南亚扶正建设。
1: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2: 学习领悟新思想，民族团结一家亲。
3: 以身不孝，风调雨顺。
2: 新征程上，齐奋进。每日一席话，每日一席话。
4: 2023年10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同中华全国总工会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集体谈话时的讲话中指出，工会是职工之家，工会干部是职工的娘家人，要继续深化工会改革和建设，牢固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夯实基层基础，激发基层活力，不断增强基层工会的引领力、组织力、服务力。要健全已有的组织基础，持续推进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建会入会工作，扩大工会组织覆盖面。要创新工作方式，努力为职工群众提供精准贴心的服务。
5: 学法、知法、守法，共建法治社会。以案说法。
4: 考试没复习，工作不顺利，上香便可诸事皆顺。家人生重病，做法即可去病消灾，延年增寿。有人被这些花言巧语迷惑，在上班和上进之间选择了上香，在求人和求己之外选择了求神。殊不知，不法分子们就是抓住这样的心理，打着算命的幌子骗取不义之财。不过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这样的骗局必将破败，行骗者终将受到法律制裁。现在咱们就一起来看2025年11月海淀法院审理的这起以做法事祈福消灾为幌子骗取钱财的案件。2018年，徐女士认识了自称大师的李某。李某是一名60多岁的女性，在其描述中，自己会算命，可以通过做法事助人消灾，也可以用上香的方式使人通过考试，帮人工作顺利。恰好徐女士家人身体不好，便想让大师为自己的家人做法事祈福消灾，以求家人身体健康，能够延年益寿。李某接到徐女士的订单后，便使出浑身解数，就为了让徐女士相信自己。一次法事之后，徐女士对李某的信任度有了很大的提高，所以当李某编造徐女士的孩子可能走丢、徐女士的工作可能不顺的借口时，徐女士深信不疑，同意了李某为其再做法事消灾。之后的4年中，李某做法事要钱的理由越来越多，徐女士也通过银行转账、微信、支付宝等分多次向李某转账，钱款共计120多万元。2023年的一天，徐女士在和朋友抱怨工作的时候被点醒了，既然一直在做法事，为什么工作还会不顺呢？思前想后，徐女士发现自己上当了，在朋友的鼓励下，徐女士前往公安机关报案。2023年6月30日，李某被抓获。很快，李某以诈骗罪被公诉。庭审中，李某及辩护人对检方的指控罪名和指控事实提出异议，认为李某无罪，并对指控李某犯有诈骗罪的证据不予认可。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李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骗取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对于李某提出的无罪辩解及其辩护人所提的无罪辩护意见，法院认为在案证据证实被告人李某为骗取被害人徐女士钱财，虚构其能够算命消灾，使被害人徐女士产生错误认识，进而处分自己的财产，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所以对上述无罪辩解及无罪辩护意见不予采纳。最终，海淀法院以诈骗罪判处李某有期徒刑10年6个月，罚金11万元，剥夺政治权利2年，并责令李某向徐女士退赔经济损失120多万元。宣判后，李某提起上诉，二审法院维持原判，该判决现已生效。最后，咱们来听听法官说法。在以封建迷信为手段的诈骗案件中，骗子们经常打着算命看相、看病消灾的幌子，骗取被害人。

钱款。在此，主播提醒广大群众，在遇到人生难题时，如果有人说可以用钱祈福消灾，那一定是骗人的。这时候就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和理性的思考，远离迷信，相信科学。今天的每日一歌给大家分享歌曲《秋分》。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拖住机的
3: 正破大片五千尺贵
4: 当代是装扮呐，
3: 你送我三副
5: 广播行代的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6: 放坏行阿苗滚门进南，咱们边阿行坏坎地。
7: 放坏行阿苗滚门进南，咱们边阿行坏坎地。
6: 黑地皮毛，破口孤显流。
7: 黑地皮毛，破口孤显流。
8: 比罗和当代所里有啥？若拉阿行单开靠莫博内，好地单开当代人地两米。习近平张嘎勒登嘎美丽感内，帮感动谈。惠安合欢管家花俏马共帮干没上行拜收获比例如地边款民族协。如那看拜茶上博内搭算马款当拉他肥上都党内比乱感马本得哈巴高级本国。按当别人内等等快干地上干那么来内等等地阿郎本得实行国地战。咱来找团和沙当么子嘞？管干那外交部嘞，没人搞嘞少一碗崩沫。同地总统那登干美丽干特朗普嘞合欢，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如人搞嘞少三碗，多腾少下碗，加腾登干美丽干帮干通谈。人搞嘞少一碗，惠安合欢管家花俏马共。

0: 开荤了。
1: 哦，你妈干嘛？你妈也很关开荤有态，咱来试装架咁了。
0: 开荤。
2: 毛安，荤没下来，地还开。
0: 苏东烧咸哈，
1: 苏东烧咸，加票奥沙，好当是败笔的吗？然后喊兵他接受多慌，万兵王家对对，怪当海国养厉害啊，没用一定呀。
0: 哦，当然换靠山双别哈嘞，
1: 靠山双别，
0: 在。
1: 来哟。我要没说合送呢，
0: 比合送个听听哈，
1: 合送个当的帮派，
0: 帮派过门下来，
1: 哎，派比没双比来，为何我个来来，怪咪军农军机开马后，白独到日港铁杆怪怪啊，
0: 日港铁杆，是日哈，
1: 我喊，奥根好晒了皮凉啊，家乡的极端红难，彷话跑日来独马就变黄蛮。我喊养地书上天寒，
0: 哦，你呀、啊，方兰哥喊分送给乌龙。等下歇日个，
1: 哈哈哈哈哈哈！这边欢迎忙啥？不买日来不暗做，两个买第日来做啊，到站对岗吗？哎呦！港没多香的着，
0: 那香港高，你三百最下了，都怪人梦高过，让日来做寒。
1: 哦，来边跑算没日港。
0: 哦，上家先哈。
1: 嗯，了，高速顶还没个往拐。
0: 嗯，他们文人先说乌龙好话嘞哈，
1: 嘎
0: 嘎。

0: 哎，你当公摸头。
1: 杨冰山，怪海走同意了，当公马拉。
0: 现在公马拉不博马好。
1: 杨爸爸隐形博马。哎，
0: 都完累了，何管安波，海东海分，还得靠比人双倍，不记住博马，国上博来。不敢来很快呀，咱俺爸很过分吗？
1: 这个啊，
2: 他们家变道变了，咱爹喊喝黑驴耶。啊，
0: 既然好好被教两下，他爸只要好学当兵吗？见先见好。哦，一乱家东后红擦痕。嗯。
3: 俺今个等来团做来。เป็นจึงไทยมักตา12หนังจึงหนังใดมื้อใดเฮาสิงปล่อยถึงไทยอาขิงปอกติมาเฮาจําจังกับปล่อยให้ทั้งหลายท่อมแทงกองเป้าปอกใดปล่อยแม่นเฮาสู่ต้องเฮ้อพี่น้องเฮาทั้งหลายอยู่ดีกินหวานขึ้นใจมื้อสงเฮ็ดขึ้นหวานมัน
4: 云南先生 boy 是马孔斯巴达中破嘎天先生 boy 那个爱
5: 云南先生 boy 是马孔斯巴达正破嘎铁你先是怪嘎嘎爱
6: 能真原谅安天盟用的他嘎嘎爱你在让那时大是贵点的那那路那时干的做
7: 习近平阿美日干蒙丹过蒙阿姆朗铁乡那三观看法前美是干听了康也困住宁你要不干不杀一难过装中为什么什么么昆明过破旁 A 世界一难蒙多悠悠那蒙丹摩多兰国母店摩塔是宁定但爱阿让他们在那时你吃来塞外世界为了空点了满塔一难万两蓝库托是来等 A 门南万蒙阿县之库来那带 A 世界你要蒙面蒙那么干蓝落么落你满得列过那细铁嘎了细开了的帕子是历史江丹棚装破爱是嘎。但您是大木赞啊双叶蒙丹顶卡阿舅母他但问爱阿让燕个地清子你当度塞外是嘎。是不你贪如沙巴地棚你如沙蒙丹度骂让了大木他翁路塞外是嘎。是嘎替当问爱旁习近平阿嘎多米天么宽门为你拜帮丹拿。亚鲁乌迭是嘎装么的胖娃嘎。蒙丹没干么这么开大不嘎这么傻是打着苦你推苦了爱要他可是不拉丹爱。阿美日干蒙丹共三么干特朗普所是嘎丹爱么着。蒙丹登样我不习近平过是打着苦你推苦么什么亚冠那苦么亚要他。阿美日干蒙丹过蒙阿摩朗铁乡那三观看完那日样啊爱。是打着困特克隆爱亚他听了康也困住宁你要不干么啥一难过中中为什么什么摸过困命过破胖塞蒙丹铁是让没安送时站那你要不干么啥你过么啥了在蒙阿时当绕中中那没哭声你没多看蹦蹦蓝你中蹦人马爱蒙多让不多摸么多忘宁蒙丹蒙正杀个杀让不多等着摸滚死郎你要恩过没啥问碰碰等样我不到趁学院破胖子碰过萨罗妹他恩嘎嘎蒙是嘎嘛哎。但您过那人娃样安铁蒙多摩多拉摩当你过是您顶阿让燕个地了咋但那有时达拉姆过照拉姆顶姆里咋吐顿顶姆松在故事尿顿路我也搬动过看那但阿喵喵苦像摩蹦里格罗是过看完那蒙多顶悠悠那蒙丹阿藏摩多兰当个扎牢牢过么点拉那苦是过看望啊哎。是大了爱滚那是大么扎他蒙多顶悠悠那蒙丹阿藏摩多兰过么点摩他是更大爱苦得三阿让过是宁顶得那苦到酸顿爱着潘崩他那他们在那时你吃来那阿让得爱拉过给了完爱苦人啊哎。是嘎么啥你是打着困太困亚塔斯管这路哎。是打着困太困么什么亚管那是打是不么在亚那。听了康也困住宁。莫打是打着广播哎。 蒙丹得多杯点了曼塔蒙丹万两拉摩达昆明达尼道算有样门南万蒙阿县之库托萨那带阿爱是当时不能爱要他过门南格罗那带那门南县古党托施来达那带阿爱你得了不然他那些铁嘎那些开开了的帕子是历史将丹蓬曼德烈扎帕甘沙问作他翁当爱哭泼木塞那他面蒙勒三帕子跟入跟撒是历史将我南巴蒙阿朗南巴古朗那莫因暗哭是带端阿爱铁木人妙蒙曼德烈过撒中阿爱等空的个撒旦水里格罗扎姆沙掌摩管康斯朗让多困那面蒙腾路腾来莫帮丹面蒙曼德烈扎帕甘沙问尊萨空莫多蒙多开莫勒的帕之我浪是丈丹也米瓦蒙面蒙莫嘎浪洛莫洛尼铁卓姆格罗埃勒丹莫多浪看万那丹努松管看帕之神莫因暗沙塔萨人康莫埃勒丹库米瓦蒙那浪通埃开莫帕之派曼德烈的拉萨万那是阿米安格罗什布莫嘎莫腾路腾来看帮帮蓝帕松中爱哭格罗克浪阿爱杨杨他红火么都蒙多路春根王那莫蒙松沾度爱当个扎爱妈咪过民安那但书店度塞汤嘎乃妈蒙格王路那沙人塞结果大新干么热归东火把那蒙多阿藏格么东格西么东沙那克让一当个扎爱妈咪过公斤是你在可能爱个同我在舒拉路那跟王定可让一当个扎爱妈莫米塔舒拉爱高做爱这盘尼拍瓦德来高路塞是嘎姆沙尼蒙丹卡阿久摩关达尼关那斯关之路爱丹尼关那让我样安天蒙丹过蒙丹卡跟入跟撒过么点摩拍牢牢突什么看望啊爱是大人爱关那是大么在他蒙丹定卡阿久摩塔丹恩爱阿让燕个地清鼓之苦在么松度那这盘等样给落爱苦人啊爱是大之苦你太苦了爱要他清了康爱困住你阿没有啥米空若在苦是不然了办不然啥么东什么什么么不经过破格罗塞阿没有啥么阿是苦啊格萨尼过但是啊过这么说你到丹爱阿没有啥是苦你可看之外蒙丹西么广爱么啥中华公盘帕之他们顿爱么啥么顿么开腾路腾来个要公盘瓦爱蓝拍吐什么爱么啥你要蒙丹不得蓝过么点爱么啥带个蒙丹是本谈蓝生公阿没有啥米克姆热着蓝吐什么爱蓝他用力路爱阿爱你要蒙丹没干么这么开答个这么啥国家困你太可能爱要他尊爱你要蒙丹过如山蒙丹都骂让了大摩翁当爱哭格罗爱蓝拍克隆公端是蛮着丹爱你要蒙铁如山蒙么这么开蓝了多能干难铁热上瓦阿就恩西鲁拉那哭吐什么那干爱阿爱是大之哭你太可能爱要他能多之哭浪如山蒙丹蒙丹阿藏都骂卢藏自碰死浪让多让了大摩他那

ใจหลังอ้องจังจังเสียผู้ซ้ำนำปัญญา

0: 是干么的啊？哎，可不说么啥呢？你得让那么看么？你得过帮他妈噻！你得让那是干么？你得过帮他妈噻！家日，亚那让白穷个。
1: 云南初始我抓得，
2: 阿么年林叔我抓么精啊？
1: 怪事物，
2: 新事物，
3: 五湖天色一尺度嘛，阿只苏白抓么精啊？
4: 林苏的外球微博，按着说火花在铁路。阿明年都是装啊，地里头都是装满瓜，一起把明年提领啊。现在平年没乖乖，怪师傅的么随就几多哇。你多年你四处，不管那种阿妈，总怪说越南官自干我嘛，亏你瓜也都我。越南是瓜，怪家么都见过小米嘛，提过那瓜，小王子嘛那瓜，分多个嘛年，天飞过瓜，师傅嘛自走路啊。中秋怪亲我和那年瓜，越南买单结果瓜就为啥过好完了大半年。我还故此没有话马次总啊中国面店阿面九年买等了瓜完了后呢阿诺比陆地所都是你妈给我天瓜就银行瓜提瓜瓜一块硬币白露十点摸小米一妈瓜普渡个万年十多三百几组的话同意俄罗斯当年俄罗斯国家多马市场妈瓜带花的话阿们年妈米的是日子摸摸来比装啊没得妈米的瓜没铺米一说国家过年过行你是听他提了表啊美利坚共和国总统彭拉普尼库夫斯国家主席习近平年富含你吃啥你瓜酒你吃我你瓜吃美国瓜怪食物的么水就进啊富含你吃顶塔你都领你吃丑苦美国了从阿妈中国俄勒艺术越南瓜日拉贝鲁英国嘛昆明瓜也都跟我国家被母沙斯妈妈吃瓜酒拉妈中国做提行我吃有嘛年提当然这还是刷腿没腿你我来哄我关注跟我社会书记王宁地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侨列瓜各台副主席一说春秀元年我都东吴一马瓜大哥在年马米抓跟我曾经谈不有生摩托结构下面一等年地国瓜部地下三派多年摩托结构小娃子比最派大马的摩尼可斯一九主瓦里是落大林哈特是可瓦是落大三哈楚斯特是小娃子为什么这种啊因为阿面是几年提升国家梦都结果阿哥级阿哥厂的小娃子们的三个娃子娘啊平行挂就平行挂起提升国家梦都结果小马挂复读个满年结果挂复读那么那挂是复马子专利斯结果小米嘛阿哥级的梦见一特的年娃曾经他不提升提早过提早制作强对面一等年阿腾阿米强路求罪一名名叫特马德姆吕东五夫说卡一名阿克一级的字把三级过下六级的字我是挂生我来花级那字我妈是我妈撇那字被路是德姆三图斯强路我妈哈在哈来说卡聪明挂夫妻的字念强路讲的妈挂

0: 就门前特米一马瓜嘎吃瓜可乐瓜年是阿芝下腹哥把谁几个的不是铁生出卡欧尼之米一马的芝瓦芝鲜的这个瓜子年了都是不说顾哈你吃你大家瓦年顾哈你吃啥你瓜猪吃哈很你瓜起你都能你吃出苦中秋鬼情还是你瓜鬼天昆明去买单几个瓜就为让顾哈瓦那大马年我哈顾吃没有花马子抓到那大此哈第二年按爹面试地图中的大师初次没有花马子热当的当啊又能你打阿罗比罗地组德斯尼马姆马马德勒工商回国不必必然一个人啊第二年灭点国斯尼古尼马姆马托地图初图地图马姆达中国灭点马德勒子的热烈米热的国公关为灭点的瓦莱胡德灭点马德勒工商回德国州圣母斯尼与马登贝罗是中国缅甸阿缅求年的大然的意思亚克计划说题目面目上人忙的意思中国什么森林吗买等了广马华的字题目的罗一米挖来红五马俄俄佛子娘啊阿们黄河州路转斜广一接触马之路是出三亩巨马年安置马里国斯俄直起的话这马瓜大型镇贵东和八万的瓜设立在一接触马之路是出德马的观念替最瓜出铁都厉害几马次刷瓦里斯铁马年写铁马这瓜一接触马之路时出德马瓜铁最瓜暗点刷瓦面是铁都走的瓜都说不说一块一九小米的瓜就讲完年是你他不有关年国家一块一九小米嘛嘎嘎福瓦里斯年听好瓜就听好瓜起铁瓜瓜一块一九小米瓜不都干嘛年出都顾哈林三三百走的是马姐姐阿哥才能梦见一对年啊不好你是听他你都能你是出苦初始他的婚姻梦见特命一马的梦为不忘我妈北京瓜一个娃初始我此处时的提速年因我一得瓜提大拿苦不死初始初始年我年妈不怕鬼的不足一中华森林日杂数抓比我带来婚妈的女多数中国阿们很你忘我一马的梦做杂数国家的妈子阿里子妈的不足初始他来婚姻门节今年马的对多马年体育马吃一吃本啊不得么米的瓜被复苏国家婚姻不含你是领导这里本啊中国年俄罗斯国家多马斯马瓜在花里马的阿哥不干年中国边俄罗斯随着来婚五马年一不提多一瓦里子一巴拉多阿哥抓里子比俄罗斯本啊不含你是领导不多提多俄罗斯国家德马一回下院四大路双哈马国就交完年就我最爹妈俄罗斯当的四叔天飞国瓜我吃师傅很傻的意思一回我打算着他撒哈我吃我鱼娃的不在你国里的一回阿爹娃妈当爹妈做的话伊斯兰改名为的不喊你吃听他白风我都是哎家嘎住了红马的母大哈国说就说在你里里的地浪呗一万家门一时不如不吃就是一不不服我这边啊我管一直过好你是听他我过得都母之路这么的么迷族呢一三十被房马瓜就交完你阿们苏大瓜你等就等马抓路是吧姐我还得吃没有马吃嘛你丽丽你们就没瓜理解过可是你等就等马抓是你还出吃没有抓是一边啊那老师傅就把这部一直听马瓜马明朝马贴瓜切到哪个瓜阿姐说迷路有和产业的一句话是那那抓了你下个我跟了们的那没事给我们打话阿们提多大这轮子来
1: 一是三五四
2: 都是我来呼
3: 一是海瓜没解机洗几皮白壳搜嘎嘞
4: 你读你你吃三口你哈十你洗几皮你一是杜拉罗中央威远子的瓜大喇嘛威远是读书为有比是不提杂瓜以及火马索尼习近平一时海尼中国的角落阿们海尼才会注意算我比当你吃脱阿吉大陆自读妈咪搜罗一德瓜妈咪叫他提里咕嘟郎啊有当年哈提是一米莫米每节特里芝麻观念阿里里八岁不得子子年啊八岁不生家母家都一家一匹马都阿比都瓦里子八岁不关注拉子罗因我妈阿面是就里子八岁不得少年人比天马瓜大拉斯斯八岁不得只个一次就叫一家一匹都是你怪家是我妈的怪是家拉子不俄比生你一米妈的怪家拉子初就怪是不得怪家拉子母斯帕因斯帕这里只你叫马瓜比阿姆海尼做的米妈的

0: 我当然是变啊。
1: 哈布马扎亚马达，
2: 木瓜马瓜纳马达，
3: 木瓜克瓜木里瓦。
4: 听木的六瓜爹妈历史里话不，秋拍去了不，俺就说花花在电路，我念在里忙啊。木诺芝麻起了他，水梅芦苇包绿绿，阿瓜七七米七七。听了阿米，你说食物嘛软话，你姐食物嘛就话。有不敢吃木瓜拿龙来，拿啥木瓜瓜干来？阿木念也好把木瓜瓜做瓜熟，瓜是那么铺。三江组合木瓜瓜做瓜熟，煮里饭。花岗泡木瓜瓜做瓜瓜熟，是怕孤然。木瓜不想说花钱不念，俺就说的，上我去阿里退过了嘛，后台拿了干来谁？
5: 大家好，我是怒江的雅哈巴组合成员瓜氏喇嘛铺，祝大家在新的一年心想事成，好运连连，百事可乐，嘎嘎七七娜娜莎莎。
6: 木库塞个杜库塞个里斯帕里斯马布错错错合布阿巴阿耶布阿子尼马布阿耶尼咋布阿吉苏花花，我李家李四怕三家之火，木瓜瓜怕朱李发，迷茫白茫我。此能真没好体的苦，哟木库塞都库塞个李四怕李四马不，拿拿撇撇他就子，手提手打子，或是或啥子，哈是哈啥子，如老如日子，阿瓜去提托托那铺的托子，提托托那湿的托子。阿吉苏花花，
7: 我念好高怕瓜子，死怕孤单阿喽。可是起了哇，阿吉苏你妈的脚皮拉子，哪个撇狗他脚子，还你妈嘎起那啥子？大家好，我是猎人组合的死怕孤单，在此我代表猎人组合，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心想事成。花花。
8: 阿吉布花花，我念李叔怕茶姑扎松叔花缺白么个？有不李叔十年白几年，牛年还一年写马的赛写谁你个？我马不多，牛口的苦马瓜。阿吉布嘎吃的赛嘎吃子，拿啥的赛拿啥子？
4: 那老师不就白去了不？有木诺子瓜捉起他。十七十年六年年七七年人年民一十六年十大事我把他把米带你我和家妈瓜瓜阿姆年花圈林瓜哈路是木瓜的酒拿落个来
1: 母奴一年七拉他十片十米米拉瓦母奴年人没拉他米一路一木鸡来

斯维罗维姆布维塔塔比卡杜姆纳白马吃瓦我是宁些以自己的职阿扎扎路由斯维罗维格阿扎扎维火流格里尼普苏的那古里的时间年啊阿们年亚哈巴姆瓜关注您过哈路时的就能够来

有错就提次夸，没安面没做过的事，走路是挺没多太大，走是挺有资历的。阿姆年三江组合没挂挂住你挂哈路，努拉拉么的路年阿贝路没挂满那么个嘞。

多玛尼，好麻烦感觉，麦在扫板走，内感觉合法，侬那尼多滴无门本，多滴老暗，因生困嘛落在比拜尼，与内分比个边个难，客家难为个丢，在滴难扫板走，好些代有难干。

都嘛，好做个么方感觉？爱看见觉，好在顺音，把门带舒适白。正红朦胧梦影，密码外带很遥难，把门号和恒本塞，陪门行。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南湖科普基地，
3: 正破嘎铁五千尺贵，
4: 当代时装版纳，
5: 李苏鲁社府，
6: 广播行代灯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记得去来拉好口头机的哦呀。
1: 伊那亚语超级口头机的，记得去来拉好口头机的哦呀。
0: 唔可咪可哦罗那，可思下思。那包错吧，记得把那个卡掉落来。习近平阿米里高加多尼多尼盖杜。你现在去考考奥巴马大家对加切大卫祖国解决，以脑子来俄罗斯大卫回馈没有开。足球国旗还会对亚考以那位阿米洛塔，从阿哈过去瓦阿帕门都都。祖国来妈咪的破里加博达来，诺帕西来米诺西的加维拉门叫马比维的卡马德勒的不朽。这个为我是哈巴希马克国家的马一个奥斯达这位家婆普阿拉斯希娃娃巴多个秀。突然俄罗斯的俄罗斯国家丢马路越靠阿罗的马路啊，我好过丢了丢了之类那哈尼。我就不多过吧，我哈巴你去定义他土多的，美利坚和祖国。祖土特朗普古比嘞，国家主席习近平，我还把你去谢你的嘞。你请俺你他国阿美利加加多你多你给度，我还把你去的你，你还能去考考奥巴马大家对加切大卫祖国解决，也拿奥吉来俄罗斯大卫回馈米奥开修，国家嘞母米谢去马炮啦，大卫大家对加把解决的行阿去啊，的业绩嘞。你妈国大大家的家卡也大，社会书记话里国家的马维人大查委会委员，这个乔里布拉塔维主席从小以会过格拉来多加高。杰克巴赫拉维阿赫斯罗里亚国塔奥斯维加的哥普德哈娃娃巴多格勒罗里卡奥哈古里。不由亚国写下可去鼓励家婆靠婆的制度，在下巴的来下巴靠设定马罗里亚国家婆靠婆为他多个为父是否可多个不阿修这个巴赫拉维设定马在家里积极检查机关库大哥让你大卫家奥德的大门大来卡洛克拉海拉亚日大哥阿杰阿子我和在家奥斯大是马巴嘎的为拉姆姆拉维的尔嘎塔属下个马多子设定马为卡洛克拉海拉维塔奥阿海拉阿多我还把你去写你的嘞，你去还把黑你为足球国旗还得呀，国铁昆明就阿米洛塔窗啊还过去瓦阿帕我都读，你去还把第二个阿吉马家为第二有过去瓦阿帕阿都。结果昆明市新农业产业礼拜公司新农业地址。新西出牛，新西热了破牙体嘞，嘟嘟把肚子得多牙子。这块我是哈巴克马克，新农业产业第一次对好嘞，价格为普高，对哈佛为他，对哈嘞高分落牙嘛。七第二年诺帕西嘞，米诺西迪加卡拉孟加马威马德勒古萨会奥的不牙修，对卡国祖国马姆米马德勒奥威。朱利斯瓜瑞利斯一起古瓜为妈妈米的加德卡妈妈米妈得了古沙灰都和州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的额对破里加德给大卫奥卡有我老靠游戏莫打来就马比为这个德卡的嘞祖国为很个孟加卡妈得了母米他叫马比嘞，尼婆家打嘞，对家门家卡阿杰叫马哈拉子为友。七第二年过，胡和州卢翠西黑米塔，地米家谢瓦姆帕的大卫阿提日约格的亚友，奥克罗大西州归土火巴，是对家地嘞，肉马的大卫地米家对母为他，是很期待估计怕叫个。谁的马票靠阿基马维的保佑？所以你不阿是维拉维，杰克巴赫拉维，我和国家一家奥斯达这位家阿杰国的大给阿大，你哈巴的了，哈巴靠国家的马一家奥斯达这位婆婆，靠起过下来谢娃娃爸多个秀。 我下班就得你，你去人去考考，车子太大还大嘞。对家门家马尾二楼的系统马高马尾的卡，被只要得修。车子我去考周围二大门把和国外来走一个家，而海家外不莫被米他下巴的。就话车子为里位他位加也一把的，车破欧破为二楼加八把的。祖国老鼠为期待你哈个几把的国家的买家的作为俄罗塔布车子他大哈大嘞对家门家给为俄罗塔阿布为俄罗塔对阿里里嘎阿布脚外交部都国把国家亏你去对你他顾为祖国俄罗斯国家都马路阿为他阿婆哈嘞多罗大卫国祖国来俄罗斯大车门为阿杰的别国的大门大给阿比我还把你去的你我婆的婆俄罗斯国家都马议会下议路为奥克路自走大土以俄罗斯大票路阿卫国的哈佛为他阿七十分怕阿来议会的把写哈阿请阿阿脚议会阿吉俄为的马大有伊拉伊斯拉革命卫队，你去的你他古为马莫全部打给杜奥卡多打到。奥的米维奥亚国哈巴，你去的你他古为苏达国家奥巴破切达维乔，我哈的去瓦阿米卡米格国拉切修，亚卡奥巴破切达西维乔，希哈可去瓦阿克做事。亚尼维克斯下次来求解土地嘎维尤来那些土地大维尤
2: 我是多卡尤嘿第一卡丘嘿他达好达我是亚国卡第一尤嘿是几匹为多卡定的多尤嘿

习近平总书记，你现在的结果和我下班几十年，国家的蚂蚁走出亚的普利的下切之位，加的达巴塔奥米古比为会苦不肥，中华超子的报告出来，海拉维加的阿加古，来自伊走出亚那些的个加达，那阿的个加达勒的个阿提克贝乔，那是大主亚巴卡基的加达勒。我和国家以走出亚的个下切之为家，阿杰达的个为他阿提克。你妈的下国为奥地利，祖国的宝宝出来海拉之为，祖国却堕落噶落为你下个国为他阿提克是该不用。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时刻主要内容有：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2026华商聚云南活动在昆开幕，云南省普通国道建设年度投资完成超70%，双节期间云南铁路预计发送旅客超590万人次，上半年昆明新能源产业电池产值同比增长109%，中缅多方在曼德勒联合举办大豆与花生种植技术培训班，前八个月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近7000亿元，统一俄罗斯党在俄国家杜马选举中领先。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外交部发言人9月21日宣布，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日至25日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9月21日，2026华商聚云南活动在昆开幕，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50名华商侨领相聚一堂，再续情谊，共商合作。省委书记王宁、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侨联原副主席程学元出席开幕式并致辞。王宁代表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向各位来宾表示欢迎。他说，迈上15五新征程，云南的发展、华商的成长都站在了新的起点，深化合作迎来了更广阔的空间。我们愿与广大华商携手并肩，聚力前行，共创更加美好的未来。程学元在致辞中表示，希望广大侨胞厚植家国情怀，在服务国家发展中展现侨界担当，发挥独特优势，在云南高水平对外开放中积极作为。中国侨联将一如既往支持云南侨务工作，为华商侨领在滇投资兴业提供更好的服务。今年以来，我省公路部门聚焦年度100亿元投资计划，锚定路基成型400公里、路面铺装360公里目标，挂图作战，加压奋进，多点发力，全力推动全省普通国道建设提质增速。1至8月，全省普通国道建设完成固定资产投资占全年投资目标超70%，跑出投资建设快节奏，新增入库纳统项目2个，项目发展底盘持续夯实。截至8月31日，全省普通国道建设项目总体到位，资金支出率约占46%。12个整改项目中，4个提前完成年度整改目标，2个接近年度整改目标，6个由严重滞后转为正常推进，资金支付持续向好。今年以来，全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始终锚定监督保障执行、促进完善发展职能，紧紧围绕乡村产业升级、民生福祉改善、基层治理提升、干部队伍建设等重点工作，将监督触角延伸至田间地头、村寨院落、项目一线，以常态有力的监督举措破除发展壁垒、整治作风顽疾、守护群众利益，为全省乡村全面振兴积蓄清廉动能。近日，美团买药联合连锁药店正式启动过期药回收公益项目，该项目覆盖全国42个城市的1015家连锁药店健康驿站，在云南益心堂药房、益丰大药房、老百姓大药房等28个连锁品牌共同参与。在中秋国庆双节来临之际，云南省商务厅将在3个平台发放彩云金秋乐购双节美物消费券，营造双节同庆、全民乐购的浓厚氛围。中秋活动领券时间为2026年9月21日至27日，每天10小时、23小时、59分、59秒。国庆活动领券时间为2026年10月1日至7日，每天10小时到23小时，59分59秒。优惠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记者9月20日获悉，自9月23日至10月8日的2026年中秋国庆期间，国铁昆明局预计发送旅客突破590万人次，10月1日将迎来客流最高峰，发送旅客将超60万人次。今年，昆明市新能源产业链办公室聚焦新能源电池、新型储能、新型燃料3大领域，通过抓统筹、抓项目、抓招商、抓协同等措施，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数据显示，上半年新能源产业电池产值同比增长109%。近日，大豆与花生种植技术培训班在曼德勒工商会顺利结业。 其作为上缅甸专业技能系列培训第五期、第六期项目，延续了由中国驻缅甸曼德勒总领事馆、瑞丽试验区公管委对缅交流合作办、缅甸曼德勒工商会、德宏州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等中缅多方联合举办的模式，采用线上教学加线下指导的方式，把中国实用农业种植技术带到曼德勒，深化区域产业交流合作。眼下，红河州绿春县30,000余亩旱地优质稻全面进入成熟收割期，并迎来大面积丰收。其中，大兴镇归洞河坝省级核心示范片旱地优质稻以721.8公斤的成绩，打破全县旱地优质稻的亩产历史最高纪录。国内新闻，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进国家水网建设。1至8月，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6903亿元，继续保持高位运行。9月21日，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主场活动在京举行。56个民族代表在活动现场共同倡议，各族儿女要做伟大祖国的守护者、中华文化的传承者、交往交流交融的推动者、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者，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记者9月21日从民政部获悉，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日前印发通知，决定于10月1日至31日开展2026年全国敬老月活动。活动主题为强化权益保障，守护银龄安全。国际新闻，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1日表示，中方祝贺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成功举行，愿一如既往推动中俄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取得新成就。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21日在发布会上表示，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在第9届俄罗斯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中得票率为57.83%，共获得355个议会席位，继续成为议会第一大党。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圆满结束对孟加拉国的友好访问，21日驶离孟加拉国吉大港。据韩联社电视台21日报道，韩国陆军第25师在韩朝军事分界线附近韩方一侧非军事区内执行任务过程中，发生疑似地雷爆炸事故，造成3人受伤，其中2名军人伤势严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日发表声明说，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若敌人卷土重来，将使用新型武器并扩大冲突范围。当地时间9月21日，国际移民组织发布最新报告称，已有超过510万苏丹流离失所者返回家园，但目前仍有约860万人处于流离失所状态。
2: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云岭新时代。
1: 第4届华商聚云南活动如期开展，搭建华商侨领沟通交流、投资对接的优质平台。活动精准推介本地产业优势与惠企政策，持续汇聚全球华商资源，深化侨商务实合作，依托良好的营商环境与多元产业机遇，推动一批合作项目落地见效，助力云南外向型经济高质量发展。请听报道。
0: 老朋友续情谊，新朋友话合作，华商聚云南活动迈入第4个年头。今年的活动紧扣全省核心资源禀赋与重点产业发展需求，围绕中国云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文旅产业、绿电资源优势等板块做专题推介，全方位解读惠企利好政策，精准对接优质投资项目，为华商侨领逐梦兴业提供精准指引。北京华商会会长、天使智慧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孙子强：
3: 文旅的一些这个数据是很惊人的，感觉云南更开放、更自信，尤其是在绿色能源、口岸经济方面蓬勃发展，超乎我的想象。
0: 月图出行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王军：
4: 整理一个非常清晰、全面的去阐述了我们的产业优势，给了我们信心。那我们的绿色能源就是未来我们新一次的产业革命、经济创新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动力和基石。
0: 云南是中国第5大侨乡省，遍布全球的广大华商深耕国际市场，拥有优质海外资源，是云南高质量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合伙人。华商聚云南活动举办4年来，累计有近600名华商侨领走进云南投资云南，落地了130多个项目，
5: 目前全省侨资企业占外资企业总量的六成，成为云南市场主体的重要组成，经济发展的鲜活力量。这份看得见摸得着的合作成果，更加坚定了双方共赢未来、续写发展新篇的信心和底气。菲律宾潮汕总商会名誉主席何亮：
6: 这些年来，咱们云南的云商环境又有了更长足的进步，有求必应，无事不扰。在我们双方的努力下，希望云南同菲律宾的社会经济联系更加紧密。
5: CAC 集团博瑞投资公司董事长、加拿大中华商会会长林金龙：
7: 对潮的服务工作，云南全国摆在前列，做得最完善、最完美。所以我也希望把这个云南投资环境带到加拿大。
5: 当前云南产业正加速向心而行，这正是广大华商入滇兴业的黄金窗口期。年产17万吨的小粒咖啡，220亿只的鲜切花，享誉全国的绿色云品潜力无限，超90%的绿电装机，构筑起得天独厚的绿色能源基底，为工业低碳、绿色制造带来独一无二的发展机遇。与此同时，还有蓬勃兴起的度假康养、户外运动、低空经济、数字经济等新业态加速迭代，云南的每一个赛道都充满活力。缅甸晋明珠宝公司董事长、缅甸中华总商会荣誉会长尤建民：
8: 今年首届缅甸的珠宝翡翠公盘走入了云南，虽然走出的是一小步，但是将会对这个产业带来一大步。
5: 香港东陆学院基金董事、纽约云南商业文化协会会长李荣：
9: 云南呢有非常大的这个绿电优势，你要搞 AI、 要搞算力、要搞 token 出海，你没有相应的电力的支撑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们接下来呢最重要最重要的对云南的这个 AI 算力的这样一个布局，联手云南的一些本地的 AI 还有年轻的这独角兽的这样的科创公司呢，来布这么一盘棋。
5: 一场场干货满满的专题推介，一项项实打实的合作对接，尽显云南敞开大门、广纳客商、共谋发展的诚意与开放姿态。依托华商聚云南活动，云南正持续深化侨商合作，汇聚全球侨智侨力，让优质资源双向流动，优势产业抱团发展，助力云南特色产业提质增效，外向型经济加速崛起，携手绘就跨越山海、互利共赢的崭新图景。
1: 当前正值秋冬施工窗口期，全省各地一批重点民生工程建设稳步推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能。请听报道。
5: 作为滇东重要交通基础设施项目，连日来富源至罗平高速公路建设有序推进。位于富源县大河镇境内的快泽河一号大桥155片梯梁已全部完成，成为土建三分部标段内首座完成梯梁架设的大桥。富源至罗平高速公路建设者马玉雄：
10: 截至目前，富罗高速富源段路基施工已完成71%，桥梁下部结构已完成61%，上部结构完成11%，隧道完成46%。
5: 近日，丽江古城至宁浪高速公路建设有序推进，正朝着通车目标发起最后冲刺。截至目前，古宁高速绕城段整体完成99%的工程量，其中路基完成99.9%，桥梁完成99.7%，隧道实现双幅贯通。原谋至大窑高速公路项目近日再传捷报，全长318米的景峰口山二号隧道左幅顺利贯通，圆满完成阶段性施工节点任务，为项目后续附属工程路面施工有序推进筑牢坚实基础。原谋至大窑高速公路建设者徐稳瑞：
11: 科学统筹人力、机械、物料等施工资源，细化施工计划，力争元大高速早日全线建成通车。
5: 昭通岔河水库工程施工单位创新采取数字孪生加北斗定位加 AI 识别，实现坝体填筑全过程数字化质量管控，当前大坝填筑114万立方米，完成工程量85%，填筑高程由海拔2074米抬升至2137米， 各项配套工程有序推进，预计今年12月大坝封顶，2028年6月水库蓄水。昭通岔河水库建设者王挺：
10: 工程建设过程中，项目根据面板堆石坝填筑特点，利用物联网、北斗定位、数字孪生和人工智能构建无人驾驶碾压技术，真正做到了质量可控、高效推进。
1: 十四五以来，德宏州以延边产业园区为主阵地，推动园区经济从通道经济向口岸枢纽经济转型，加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请听报道。
12: 在芒市产业园，德宏川行服饰有限公司600多名工人正在流水线上赶制订单，日产量达8万件。德宏川行服饰有限公司总经理邹家华：
13: 从考察到入园到开始进行生产，仅用了45天。从生产运作到现在已经2年多了，管委会在全程跟踪服务。
12: 纺织服装是德宏园区经济中增长较快的主导产业之一。十四五以来，泉州从事纺织服装规上企业从5户增至59户，工业产值从5亿元跃升至42.51亿元，成为全省最大的纺织服装产业集群。在瑞丽延边产业园，园中园模式正催生新的增长点。云南金链节科技产业园的生产车间里，工人正忙着焊接新能源汇流排。这个互滇协作的重点项目规划用地76亩，总投资约3亿元。云南金链节科技产业园负责人邓飞波：
14: 园中园不只是建厂房，更重要的是搭建产业交流平台，持续招上下游配套企业，目前已招引7家企业入驻，逐步完善新能源零配件产业链。
12: 十四五期间，德宏精准编制纺织服装、通信电子、进口商品落地加工、装备制造4个主导产业链图谱，引进21个园中园项目，民间投资占比达76%。装备制造业已形成摩托车、储能设备等3条产业链，通信电子产业构建了音响、液晶模组等4条产业链，新兴产业从零敲碎打迈向集群发展。产业集聚的同时，绿色转型是德宏工业发展的另一条主线。在陇川产业园区，安琪酵母德宏有限公司将肥料热风炉全部改用生物质燃料，外购电中绿电占比稳定在89.93%。2025年4月获得1型3星零碳工厂认证，成为德宏首个零碳标杆。2025年6月，企业生产的安琪酵母饲料级非活性酵母首次出口西班牙，实现云南这类产品出口零的突破。安琪酵母德宏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郭瑞：
15: 一些欧美国家，他对这个零碳认证是非常看重的，提升了我们的品牌竞争力，还降低了成本，优化了资源结构。
12: 从纺织服装的集群崛起到园中园的聚链成群。下一步，德宏州将以瑞丽延边产业园为核心，持续深化互滇协作共建机制，从地理前沿走向产业前沿。
1: 十四五以来，丽江始终坚持文旅融合发展，持续推动业态创新、服务创优、形象创美，跑出文旅深度融合发展加速度，稳步走出一条高质量发展的文旅升级之路。请听报道。
16: 在丽江市古城区的长水村，做一天纳西人沉浸式非遗民俗体验项目持续火爆。游客不但能跟着非遗传承人学写东巴象形文字，还能亲手制作东巴纸、烤制纳西喜饼，体验地道纳西生活。四川游客吴浩：
17: 以往的旅行嘛，都是到打卡点去拍照啊这些，到这儿的话就跟

0: 创。如今的丽江旅游体验更加多元，业态也更加丰富，婚拍、旅拍、定格雪山浪漫，高山观星、邂逅山野星河，森林采菌、体验乡土野趣，把猫捏塑、传承非遗文脉，沉浸式体验式个性化的全新文旅场景，让广大游客深度感受舍不得的丽江独特的城市魅力。百岁房品牌运营负责人何小红：
1: 我们原来的模式呢是单纯的这个售卖银器产品，现在呢就把这个店铺呢改造成了这个体验空间，可以体验银器的手工 DIY 的一个制作，让游客朋友们慢慢的体验和了解这个丽江的纳西文化。
0: 以场景创新激活市场活力，以品质升级夯实产业根基。五年的时间，丽江持续优化景区软硬件设施，依托大数据调度、智慧导览，让游览出行更加便捷高效，常态化规范旅游市场秩序，落实旅游红黑榜、商户诚信经营承诺制度，不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不断擦亮丽江文旅金字招牌。据统计，丽江游客接待量从2021年的2875万人次增长至2025年的8706万人次，旅游人均消费从1402元提升至1718元，稳居全省第一。今年一至八月，丽江全市接待入境游客64.43万人次，同比增长13.91%。丽江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汤国荣：
2: 紧扣全面建设世界文化旅游名城建设，坚持转型升级、融合发展、守正创新，以严守护丽江旅游诚信软环境，以心推动文旅产业加快转型升级，努力推动丽江旅游持续走在时代发展最前沿。
3: 学习领悟新思想，民族团结一家亲，
4: 以身不孝，风调雨顺。
3: 新征程上，齐奋进。每日一席话，每日一席话。
5: 工会干部要真心实意为职工说话办事。2023年10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同中华全国总工会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集体谈话时的讲话中指出，工会干部要践行党的群众路线，深入调查研究，及时了解职工所思所想所盼，不断增强服务职工本领，真心实意为职工说话办事。全国总工会作为各级工会的领导机关，要带头加强自身建设，当标杆，做表率，成为让党放心、让人民满意的模范政治机关。
3: 科学小知识，照亮新世界。科普时间。
5: 当你濒临崩溃时，这个号码能帮你。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压力、焦虑、情绪低落，就像偶尔来袭的心灵感冒，悄悄影响着我们的身心状态。面对这些困扰，很多人或因担心心理咨询太贵望而却步，或因找不到靠谱渠道而焦虑，甚至误信非正规服务反而加重负担。其实国家已经为公众编织起一张覆盖全国绝大部分地区的免费公共心理服务网，从线上平台到24小时热线，从通用支持到专项服务，专业的帮助一直都在你身边。今天我们就来系统梳理这些不花钱的心理后盾，帮你精准对接资源，科学守护心理健康。如果你只是想了解心理常识，缓解轻微压力，或是想先通过自助方式调节情绪，这两个国家级线上平台完全能满足你的需求，内容权威又实用。第一个，心理中国，这是国家级心理健康服务的权威入口，平台汇集了专业的心理科普文章、科学测评工具及自助调试课程，特别适合想要系统了解心理知识、进行初步自我评估的你。第二个，国家心理健康网，这是由国家卫生健康委人口文化发展中心主办，是面向普通民众与特殊人群的官方服务平台。这里整合了科普文章、教育课程、在线培训、心理辅导等多元板块，无论你是想为自己充电、提升

0: 心理调试能力，还是为家人寻找针对性指导，都能获取专业可靠的内容支持。当情绪突然崩溃，陷入焦虑失眠，或是面临突发压力急需倾诉时，心理援助热线是最及时最易获取的支持，就像身边24小时待命的陪伴者。第一个，12356全国统一心理援助热线，国家设立的24小时免费专线，无论你身处何地，拨通即可获得及时专业支持。这条由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工业和信息化部打造的心灵生命线已实现全国覆盖，提供标准化专业服务。第二个，12355青少年心理咨询和法律援助热线，专为青少年量身打造的心灵急救站，由共青团中央设立，秉持倾听心声、维护权益、专业服务、关爱成长的宗旨。寻求心理帮助不是软弱的表现，而是关爱自己、主动解决问题的勇敢之举。不必因担心被贴标签而犹豫，正视内心需求，才能及时获得支持。另外，我们要知道，心理支持不是一次见效的魔法。热线和初次咨询主要以倾听、评估和稳定情绪为主，持续改善需要循序渐进。请保持耐心，给心灵足够的修复时间，方能收获真正的效果。需要特别提醒的是，对于持续严重的情绪障碍、明显功能受损或疑似精神疾病的情况，应优先就医，不能仅依赖热线或自助资源。心理健康是健康的重要组成部分，看了上文你就会明白，一张由热线、网络、社区和医疗机构共同编织的公共心理服务网早已建成。这些免费专业的资源就像随身携带的心理急救包，当你需要时，只需主动迈出一步，就能获得温暖的支持。记住这些靠谱渠道，学会科学求助，让我们在快节奏的生活中始终照顾好自己的心理健康。
1: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歌曲是《曾经的你》。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咱们明天见。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可乐推荐的
3: 正破价片五千出位
4: 干带十三分呐，
3: 你送我师傅
5: 广播行带更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0: 开荤了。
1: 哦，你妈干嘛？来买一碗滚海荤入菜，咱来四庄家干了。
0: 开荤。
1: 妈碗，荤没下来，地还开。

0: 当来，你当公摸头。
1: 杨冰山，怪海造成一路当公马拉。
0: 现在公马拉不博马好，
1: 杨爸来隐形博马。哎，
0: 都完累了，何管安波，海东海分，还来好比人双倍，不记住博马，国上博来不敢来横开呀。咱俺爸很薄很吗？
1: 怎有啊？
2: 他们家变大变了，咱爹看看黑驴耶。啊，
0: 既然好好被教两下，他爸只有好学当兵吗？见先见好。哦，一乱家东后红擦痕。嗯。
3: 俺今个等来团做来。变成在马达十壮人，整人类无类好心背两台，阿庆博电话好心整个背来等来团听。广播博类背面后，主团和比罗好等来，有的今晚很热闹，松也很缓慢。
4: 云南三十块是马空十八大，中破个天三十块阿个爱。
5: 云南三十块是马空十八大。正破家庭，现实怪我家爱。
6: 南京越南安天盟军的团我家爱，人家让俺时间是过点的嘛，让俺路俺时间没错。
7: 习近平，阿美日干蒙的。

0: 是干么的啊？哎，可不是啥呢？你得让那么快么？你得过帮他妈塞，你得让那是干么？你得过帮他妈塞家里，要那让白穷家。
1: 云南初始我抓到，
2: 阿么年林叔我叫么人啊？
1: 怪师傅，
2: 黑师傅，
3: 我不认识，你识得吗？阿只是在叫么人啊？
4: 林叔的话去微博，按着说好好的铁路。阿明年都是装啊，铁里头都是装满瓜，一起买明年铁零啊。现在平年买瓜瓜，怪师傅带我随就几多话。你多年你是处，不管那种阿妈，总怪说越南瓜自家我妈，闺女瓜也都我。越南西瓜，怪家母都见过小米嘛，铁过奶瓜，小王子嘛奶瓜，分多个半年，天飞瓜瓜是父妈自做的话。中秋怪请我喝南瓜，越南麦当结果瓜酒，为啥古好往那大半年？我还故此没有花马次中啊，中国缅甸阿缅九年，买等了瓜瓜来喝呢。阿诺比陆地所都是你买给我，甜瓜酒银行瓜，黑瓜瓜一块100元，是代么小米一买瓜，普通个嘛呢，是都300块左右啊。同意俄罗斯当年，俄罗斯国家多嘛是那么瓜，带花的话，阿们年买米的是日子木木在被装啊。

没得么米的话没铺米数我家快年过哈你吃听他的那边啊。美丽接共和国总统特朗普尼库布斯国家主席习近平年过哈你吃啥你挂酒你吃我你挂起美国挂为食物的么水就进啊。过哈你吃听他你都你吃走过美国了从阿妈中国俄来一数越南挂自拉美罗英国妈昆明挂一度过往。国家被母沙斯妈妈吃挂酒了嘛中国做地下我自由满年地大然这还是刷腿没腿你我来哄我关注跟我三位书记王尼地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乔列瓜和台副主席一组成熟元年我都懂我一马瓜大哥在年妈咪抓跟我曾经他不有生摩托结构下面一等年地国瓜不地下三派多年摩托结构下瓦这边最派大马的摩尼可斯一九主瓦里是罗大林哈特市可瓦是罗大萨哈楚斯特市小瓦子北海马这抓因为阿面是几年提升国家摩托结构阿哥级阿哥厂的小瓦子马的三个瓦子娘啊很好瓜就很好瓜起提升国家摩托结构小马瓜复读个马年铁骨瓜复读那马内瓜是复马子抓里斯结果小米马阿哥级的门捷一特里年瓦曾经他不提升提早过提早制作巧对面一等年阿腾阿米巧路求罪一米目前特马的目绿动物服错卡一米阿哥一级的字把三级过下路级的字我是挂上我来花级了字我妈说我妈骗了这边路是的目前就是巧路我妈哈在哈来错卡聪明挂夫妻的字年巧路家里妈挂就目前特米一妈挂嘎次挖喝了万年是阿志下腹哥把三级过的布斯提升出卡欧尼之米一马的日瓦日歇着就给我增加了都是不说过哈你吃你大家万年过哈你吃啥你挂住吃哈很你挂起你都能你吃出苦中秋国庆还是你挂过天昆明去买单几个挂住微软过哈完了大半年我哈故此没有花马子抓到了大吃哈第二半年阿弟也免是地图走了大事初次没有花马子抓到了大啊又能你打阿罗比鲁地所等四年忙嘛马德勒工商回国破壁壁然一股流啊第八年灭点国四年过年忙我我土地图出土地图忙啊他中国灭点马德勒子的人类民意在的国公关为灭点的我来获得灭点马德勒工商回德国州什么四年与马德勒是中国灭点阿灭求年的大然的意思亚克计划说屏幕面目的与忙我意思中国什么森林嘛买等了广马华里子题目地落一米我来哄我妈鹅鹅福娃子娘啊阿们黄河州路转斜挂一接触马之路是出三亩几万年安置马里国斯鹅直起的挂第八挂大型镇贵多和八挂地挂设立在一接触马之路是出德马的观念提最挂出提多厉害几马次刷瓦里斯提马年斜着马之挂一接触马之路是出德马挂铁嘴瓜暗地双王面是铁头走的话都是不说一块一九小米的话就讲完年森林堂不有关年国家一块一九小米嘛嘎嘎福利子年银行瓜就银行瓜起铁瓜瓜一块一九小米瓜不得个嘛年丑都顾行的三三百走的是马姐姐阿哥三的梦见一头的年啊顾行你是听他你都能你是出苦凑时他的婚姻梦见特命一马代目外婆妈妈北京瓜一个娃从事我此处时代提出年因我一得瓜提大拿库布斯从事从事年我年嘛不怕贵的不足以中华森林水杂素抓比我带来火马店的多数中国阿们很你忘我一马的墨做杂素国家的马子阿里子马的不足从事他来火你每届今年马的对多马年提有马吃一吃本啊不得么米得瓜被不足国家会念库哈尼斯丁达这里边啊中国念俄罗斯国家独马斯马瓜在华里马的阿格普干念中国边俄罗斯随着来红五马念一百地图一瓦里子一巴拉都阿格抓里这边俄罗斯边啊库哈尼斯丁达乌图地图俄罗斯国家独马一回下院斯拉罗双哈马瓜就讲完念你瓦最点嘛俄罗斯当的是说天飞苦瓜我吃师傅很杀毒的事一回我打算着他杀哈我吃我鱼娃的不在你国里的一回俺的娃妈当地妈族的话伊斯兰改名为

0: 不含你吃停他北风都是哎呀嘎住了红包的墓大哈哥说就说在你里里的地上呗一晚家们一时不如不吃就是一不不服我这边啊我管一直不含你吃停他我哥的都母之路这么的没迷住你一直是北方马哥就叫我你阿们说到过你的就对马抓路是吧姐我还得吃没有马吃嘛你里里你们就没过来结果可是你的就对马抓是很好处吃没有抓是一边啊那老师傅就把这部一直听马瓜马明朝马贴瓜切到哪个话阿姐说迷路有和产业的一句话是那那抓了你下个话跟了们的那没事跟我们的话阿们提到他这轮子来
1: 一是上锁
2: 都是瓦来乎
3: 一是海瓜没解机是几匹白克搜嘎嘞
4: 你读你你吃三果你哈十你习近平也一是杜拉罗中央委员制度过达拉玛委员是读书委员比是不提三果以及胡马苏尼习近平一是海你中国的角落阿门海你才会注意算我比当你吃脱阿吉大罗制度妈咪苏罗一德国妈咪叫他提里古多郎啊有当年哈提是一米莫米每届特里芝麻观念阿里里八岁不带子子年啊巴塞布社交目家都一家一匹马多阿比都瓦里子巴塞布瓜最拉子罗英我妈阿面是就里子巴塞布的少年阿比提马瓜大拉斯斯巴塞布的几个一次就叫一家一匹都是你怪家是我妈的怪是家拉子不阿比是你一米马的怪家拉子初就瓜是我的怪家拉子穆斯帕伊斯帕提里吉尼卷马瓜比阿姆海尼做的米马内瓜大拉斯变啊
5: 阿布马扎亚马扎
6: 木瓜马瓜那马扎
3: 木瓜克瓜木里瓦
0: 提目的路瓜爹马里斯里瓦布求拍去的布阿迪索花花的爹路万年染里忙啊木诺兹马奇拉塔随便路威邦绿绿阿瓜奇奇米奇奇丁铃阿米你刷十五马抓瓦你解十五马就瓦有不嘎吃木瓜拿龙来拿啥木瓜瓜瓜来阿姆年亚哈巴木瓜瓜族瓜族瓜是拉马铺三江组合木瓜瓜族瓜族朱里凡花岗帕木瓜瓜族瓜瓜族斯帕古扎木瓜不想说花钱不宁安吉斯的上我可阿里退股了吗和台南路嘎来西
7: 大家好我是怒江的亚哈巴组合成员瓜是拉马铺祝大家在新的一年心想事成好运连连百事可乐嘎嘎七七娜娜萨萨
8: 木库塞格杜库塞格里斯帕里斯马布搓搓搓合布阿巴阿耶布阿兹尼马布阿耶尼扎布阿吉苏花花我理解里斯帕塞格之火木瓜瓜帕朱里法密码白马我此能真没好体的苦有母库塞德库塞格律师法律师马布拿拿撇撇他就是手机手打字或是或啥字哈是哈啥字如路如日子阿瓜去提托托那铺的托子提托托那湿的托子阿吉苏花花
9: 我念好高法瓜族死法古人阿乐可是起了哇阿吉苏你妈的叫皮拉子哪个票狗他抓子还你妈嘎起拿啥子大家好我是猎人组合的斯帕古拉在此我代表猎人组合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心想事成花花
10: 阿吉布花花我念李苏帕查古扎苏苏花缺白梦啊有不李苏十年白几年牛年还你年写马的赛写谁你啊我妈不读牛口地库马瓜阿直布嘎吃的赛嘎吃吃拿啥的赛拿啥吃
0: 那老师不求拍求的不有母诺子瓜周期他十七十年努力你七七年然年米一些六年实在是我把他把米带你我和家马瓜瓜阿姆年花圈林瓜哈路是母瓜的酒拿路过来
11: 母奴一年七拉塔四片四味比拉瓦母奴娘子没拉塔

斯为了喂母母喂他他比卡多么难带嘛吃哇我是你写一字之类之阿扎扎路游斯为了喂个阿扎扎喂火流格里你不是在哪过来的时间呢啊阿们年亚哈巴姆瓜关注您过哈路是第九那么个来

有错就提次夸，我面目中国的事，走路实体木多太大，走实体有资历大。阿姆年三江组和木瓜瓜组人挂哈路，弄拉拉么的路年阿贝路木瓜嘛那路。

0: 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南湖科普基地，
3: 正破嘎天仙之会，
2: 当代时装版纳，
3: 李苏木社府，
4: 广播杭台大同，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边，这里去来拉好靠土地的欧亚。
1: 伊那亚语超级靠土地的，这里去来拉好靠土地的欧亚。
0: 唔靠米靠欧罗那，靠思想思。那包吃吧，吃的包哪个家掉落来？习近平阿米里高加多年多年给多。你起来，你去考考奥巴马大家对家车大为祖国解决，以脑子来俄罗斯大为回馈庙开。足球国旗还为对亚考以那为阿米洛塔，从阿哈过去瓦阿帕蒙多多。祖国来妈咪的破里加博达来，诺帕西来米诺西的家为拉蒙加马比为的卡马德罗的不朽。这块为我斯哈巴希马考。国家的马一家二十大只为家婆普阿拉斯黑娃娃巴多个秀。土耳其俄罗斯大俄罗斯国家都马

月考阿罗的买楼啊，我好过得了得了之来那哈你，我就不多过吧，我下班去等你他土到的，美丽计划祖国。做土特朗普古币嘞，国家主席习近平，我下班去谢你的嘞。你请俺你他国阿美利加加多你多你给度。我下班去的你，你黑人去考考奥巴马大家对家切大为祖国解决，也拿奥吉来俄罗杰大为回馈米奥开修。国家嘞，母米谢去马炮拉大为大家对家把解决的行啊去啊，的业绩嘞。你妈高大大家的家卡姐大。社会书记话里国家的马维人大查委会委员祖国乔里布拉塔为主席从小以会国格拉来多加高。杰克巴赫拉维阿赫斯罗里亚高塔奥斯维加的歌普德哈瓦瓦巴多格来罗里卡奥哈古里。不由也个写下可去鼓励家婆靠婆个制度，第下把的嘞，下把靠设定嘛，罗里也个家婆靠婆为他多个为夫，是否可多个不个修？结果把后来为设定嘛，在家里积极检查机关扩大个，让你大为家二代对大没大嘞。卡洛克拉海拉亚尔达格阿杰阿子，我好对家奥斯达，是马巴加的维拉姆姆拉维的尔加塔，属下个马多子，是的马维卡洛克拉海拉维塔奥阿海勒阿多。我下班去谢你的嘞，的确下班去你为足球国旗海的呀，国铁昆明就阿米洛塔乔阿哈国旗瓦阿帕我都读。第七哈巴第二个阿吉马家为第二友，可气瓦阿帕阿杜。接着，昆明市新农业产业礼拜公司新农业地址：新西初农，新西热料坡阿提来，杜杜巴杜斯得多阿子。接着，我是哈巴可马可新农业产业地址对好来加个为铺过，对哈分为他，对哈来高分落阿马。七的年年，诺帕西来米诺西迪加卡拉孟加马威马德勒古萨会奥的布阿修，在卡国祖国马姆米马德勒奥威朱利斯瓜瑞利斯一起古瓜威马姆米的加德卡马姆米马德勒古萨会都合作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的额对破里加德给大卫奥卡尤。我老靠游戏莫打来就马比为这个带卡的嘞，祖国为很个孟加卡马德勒姆米塔叫马比嘞，尼泊加打来带加孟加卡阿杰叫马哈拉子为友。七对年年过，呼和州卢翠西黑米塔地面加些瓦姆帕地打为阿提日约格的亚友，奥克罗大西州归土火巴收的加地嘞。如马地大卫地面家地面为他是很期的估计拍脚的谁的马为靠阿吉马为的保佑所以你不要是为了为结合巴克拉为我和国家一家奥斯达自为家阿吉国地大给阿达第哈巴地了黑哈巴靠国家的马一家奥斯达自为破普可以过下来写哇哇哇多个性我下班去的你，你去人去考考，车子太大哈大嘞。对家孟家马尾奥罗的系统马高马尾的卡，不只要得修。车子我去考，周围奥达孟巴和古维来走一二家，而海家维不莫白米他哈巴的。就话车子为李维他维加一二巴的，车破欧破为奥罗加博巴的。祖国老树为期待你哈个几把的国家的买家的作为俄罗塔布却走他的哈达嘞对家孟家给为俄罗塔阿布为俄维国对阿里里嘎阿布教外交部都国把国家亏你去定义他古为祖国俄罗斯国家杜马勒阿维塔阿婆哈嘞多罗大卫国祖国来俄罗斯大车门的阿杰的别国的大门大给阿比我还把你去的你高坡的坡俄罗斯国家杜马议会下议论

0: 为奥克路，自走大腿与俄罗斯大漂流外围国的哈佛为他阿七十分拍阿来议会的把写下阿七阿阿脚议会阿吉二位的马大有伊拉伊斯拉革命卫队日期的尼塔古为马莫全部大给度奥卡多大道欧的米的奥亚国哈巴日期的尼塔古为苏达国家奥巴破切大卫乔阿哈的奇瓦阿米卡米格国拉切修亚卡奥巴破切大西卫乔希哈库奇瓦阿克乔西亚尼维克斯下次来求解土地嘎维尤来那些土地大维尤
1: 我是多卡久嘿第一个求嘿他的活的我是亚国卡第一个求嘿习近平为多卡定的多久嘿

习近平总书记你迄个的结果和我下班去十年，国家的蚂蚁走出亚的普利的下切之位，加的大把他我们不必为会苦不费。中华超子的报告出来，海拉维加的个干部，来自伊走出亚那些的个加大，那阿的个加大咧，的个阿提去比较。我去大主要把科技的加大咧。那个国家一直出亚的个哈切子维加阿杰达的个维塔阿提克，你妈的哈国费奥地利，祖国的包括出来海拉子维，祖国却多罗加罗维尼哈个国维塔阿提是艾维尤。

초모 집에 까먹고 가까치다 해야. 하늘이 코 가타가마 해미. 쇼비 마비 부위 어코나 하냐.

홈로나가다카나나가라후바에라후마에카스가에가비마타우치라후마에치드가다뿔레로보TV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时刻主要内容有：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2026华商聚云南活动在昆开幕，云南省普通国道建设年度投资完成超70%，双节期间云南铁路预计发送旅客超590万人次，上半年昆明新能源产业电池产值同比增长109%，中缅多方在曼德勒联合举办大豆与花生种植技术培训班，前八个月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近7000亿元，统一俄罗斯党在俄国家杜马选举中领先。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外交部发言人9月21日宣布，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日至25日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9月21日，2026华商聚云南活动在昆开幕，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50名华商侨领相聚一堂，再续情谊，共商合作。省委书记王宁、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侨联原副主席程学元出席开幕式并致辞。王宁代表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向各位来宾表示欢迎。他说，迈上155新征程，云南的发展、华商的成长都站在了新的起点，深化合作迎来了更广阔的空间。我们愿与广大华商携手并肩，聚力前行，共创更加美好的未来。程学元在致辞中表示，希望广大侨胞厚植家国情怀，在服务国家发展中展现侨界担当，发挥独特优势，在云南高水平对外开放中积极作为。

中国侨联将一如既往支持云南侨务工作，为华商侨领在滇投资兴业提供更好的服务。今年以来，我省公路部门聚焦年度100亿元投资计划，锚定路基成型400公里、路面铺装360公里目标，挂图作战，加压奋进，多点发力，全力推动全省普通国道建设提质增速。1至8月，全省普通国道建设完成固定资产投资占全年投资目标超70%，跑出投资建设快节奏，新增入库纳统项目2个，项目发展底盘持续夯实。截至8月31日，全省普通国道建设项目总体到位，资金支出率约占46%。12个整改项目中，4个提前完成年度整改目标，2个接近年度整改目标，6个由严重滞后转为正常推进，资金支付持续向好。今年以来，全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始终锚定监督保障执行、促进完善发展职能，紧紧围绕乡村产业升级、民生福祉改善、基层治理提升、干部队伍建设等重点工作，将监督触角延伸至田间地头、村寨院落、项目一线，以常态有力的监督举措破除发展壁垒、整治作风顽疾、守护群众利益，为全省乡村全面振兴积蓄清廉动能。近日，美团买药联合连锁药店正式启动过期药回收公益项目，该项目覆盖全国42个城市的1015家连锁药店健康驿站，在云南益心堂药房、益丰大药房、老百姓大药房等28个连锁品牌共同参与。在中秋国庆双节来临之际，云南省商务厅将在3个平台发放彩云金秋乐购双节美物消费券，营造双节同庆、全民乐购的浓厚氛围。中秋活动领券时间为2026年9月21日至27日，每天10小时、23小时、59分、59秒。国庆活动领券时间为2026年10月1日至7日，每天10小时到23小时、59分、59秒。优惠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记者9月20日获悉，自9月23日至10月8日的2026年中秋国庆期间，国铁昆明局预计发送旅客突破590万人次。10月1日将迎来客流最高峰，发送旅客将超60万人次。今年，昆明市新能源产业链办公室聚焦新能源电池、新型储能、新型燃料3大领域，通过抓统筹、抓项目、抓招商、抓协同等措施，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数据显示，上半年新能源产业电池产值同比增长109%。近日，大豆与花生种植技术培训班在曼德勒工商会顺利结业。其作为上缅甸专业技能系列培训第5期、第6期项目，延续了由中国驻缅甸曼德勒总领事馆、瑞丽试验区公管委对缅交流合作办、缅甸曼德勒工商会、德宏州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等中缅多方联合举办的模式，采用线上教学加线下指导的方式，把中国实用农业种植技术带到曼德勒，深化区域产业交流合作。眼下，红河州绿春县30000余亩旱地优质稻全面进入成熟收割期，并迎来大面积丰收。其中，大兴镇归洞河坝省级核心示范片旱地优质稻以721.8公斤的成绩，打破全县旱地优质稻的亩产历史最高纪录。国内新闻，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进国家水网建设。1至8月，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6903亿元，继续保持高位运行。9月21日，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主场活动在京举行。56个民族代表在活动现场共同倡议，各族儿女要做伟大祖国的守护者、中华文化的传承者、交往交流交融的推动者、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者，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记者9月21日从民政部获悉，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日前印发通知，决定于10月1日至31日开展2026年全国敬老月活动。活动主题为强化权益保障，守护银龄安全。国际新闻，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1日表示，中方祝贺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成功举行，愿一如既往推动中俄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取得新成就。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21日在发布会上表示，初步计票结果显示，
执政党统一。

0: 俄罗斯党在第九届俄罗斯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中得票率为 57.83%， 共获得355个议会席位，继续成为议会第一大党。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圆满结束对孟加拉国的友好访问，21日驶离孟加拉国吉大港。据韩联社电视台21日报道，韩国陆军第25师在韩朝军事分界线附近韩方一侧非军事区内执行任务过程中发生疑似地雷爆炸事故，造成三人受伤，其中二名军人伤势严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日发表声明说，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若敌人卷土重来，将使用新型武器并扩大冲突范围。当地时间9月21日，国际移民组织发布最新报告称，已有超过510万苏丹流离失所者返回家园，但目前仍有约860万人处于流离失所状态。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云岭新时代。
0: 第四届华商聚云南活动如期开展，搭建华商侨领沟通交流、投资对接的优质平台。活动精准推介本地产业优势与惠企政策，持续汇聚全球华商资源，深化侨商务实合作，依托良好的营商环境与多元产业机遇，推动一批合作项目落地见效，助力云南外向型经济高质量发展。请听报道。
2: 老朋友续情谊，新朋友话合作，华商聚云南活动迈入第四个年头。今年的活动紧扣全省核心资源禀赋与重点产业发展需求，围绕中国云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文旅产业、绿电资源优势等板块做专题推介，全方位解读惠企利好政策，精准对接优质投资项目，为华商侨领逐梦兴业提供精准指引。北京华商会会长、天使智慧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孙子强：
3: 文旅的一些这个数据是很惊人的，感觉云南更开放、更自信，尤其是在绿色能源、口岸经济方面蓬勃发展，超乎我的想象。
2: 月图出行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王军：
4: 整理过非常清晰、全面的去阐述了我们的产业优势，给了我们信心。那我们的绿色能源就是未来我们新一次的产业革命、经济创新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动力和基石。
2: 云南是中国第五大侨乡省，遍布全球的广大华商，深耕国际市场，拥有优质海外资源，是云南高质量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合伙人。华商聚云南活动举办四年来，累计有近600名华商侨领走进云南投资云南，落地了130多个项目。目前全省侨资企业占外资企业总量的60%，成为云南市场主体的重要组成、经济发展的鲜活力量。这份看得见、摸得着的合作成果，更加坚定了双方共赢未来、续写发展新篇的信心和底气。菲律宾潮汕总商会名誉主席何亮：
5: 这些年来，咱们云南的云商环境又有了更长足的进步，有求必应，无事不扰。在我们双方的努力下，希望云南同菲律宾的社会经济联系更加紧密。
2: CAC 集团博瑞投资公司董事长、加拿大中华商会会长林金龙：
6: 对侨的服务工作，云南全国摆在前列，做得最完善、最完美。所以我也希望把这个云南投资环境带到加拿大。
2: 当前云南产业正加速向新而行，这正是广大华商入滇兴业的黄金窗口期。年产17万吨的小粒咖啡、220亿只的鲜切花，享誉全国的绿色云品潜力无限，超90%的绿电装机，构筑起得天独厚的绿色能源基底，为工业低碳、绿色制造带来独一无二的发展机遇。与此同时，还有蓬勃兴起的度假康养、户外运动、低空经济、数字经济等新业态加速迭代，云南的每一个赛道都充满活力。缅甸晋明珠宝公司董事长、缅甸中华总商会荣誉会长尤建民：
7: 今年首届缅甸的珠宝翡翠公盘走入了云南，虽然走出的是一小步，但是将会对这个产业带来一大步。
2: 香港东陆学院基金董事、纽约云南商业文化协会会长李荣：
8: 云南呢有非常大的

0: 个绿电优势，你要搞 AI， 要搞算力，要搞 token 出海，你没有相应的电力的支撑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们接下来呢，最重要最重要的对云南的这个 AI 算力的这样一个布局，联手云南的一些本地的 AI 还有年轻的这独角兽的这样的科创公司呢，来布这么一盘棋。
1: 一场场干货满满的专题推荐，一项项实打实的合作对接，尽显云南敞开大门、广纳客商、共谋发展的诚意与开放姿态。依托华商聚云南活动，云南正持续深化侨商合作，汇聚全球侨智侨力，让优质资源双向流动，优势产业抱团发展，助力云南特色产业提质增效，外向型经济加速崛起，携手绘就跨越山海、互利共赢的崭新图景。
2: 当前正值秋冬施工窗口期，全省各地一批重点民生工程建设稳步推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能。请听报道。
1: 作为滇东重要交通基础设施项目，连日来富源至罗平高速公路建设有序推进。位于富源县大河镇境内的快泽河一号大桥155片梯梁已全部完成，成为土建三分部标段内首座完成梯梁架设的大桥。富源至罗平高速公路建设者马玉雄：
3: 截至目前，富罗高速富源段路基施工已完成71%，桥梁下部结构已完成61%，上部结构完成11%，隧道完成46%。
1: 近日，丽江古城至宁浪高速公路建设有序推进，正朝着通车目标发起最后冲刺。截至目前，古宁高速绕城段整体完成99%的工程量，其中路基完成99.9%，桥梁完成99.7%，隧道实现双幅贯通。原谋至大窑高速公路项目近日再传捷报，全长318米的景峰口山二号隧道左幅顺利贯通，圆满完成阶段性施工节点任务，为项目后续附属工程路面施工有序推进筑牢坚实基础。原谋至大窑高速公路建设者徐稳瑞：
4: 科学统筹人力、机械、物料等施工资源，细化施工计划，力争元大高速早日全线建成通车。
1: 昭通岔河水库工程施工单位创新采取数字孪生加北斗定位加 AI 识别，实现坝体填筑全过程数字化质量管控。当前大坝填筑114万立方米，完成工程量85%，填筑高程由海拔2074米抬升至2137米，各项配套工程有序推进，预计今年12月大坝封顶，2028年6月水库蓄水。昭通岔河水库建设者王挺：
5: 工程建设过程中，项目根据面板堆石坝填筑特点，利用物联网、北斗定位、数字孪生和人工智能构建无人驾驶碾压技术，真正做到了质量可控、高效推进。
2: 十四五以来，德宏州以延边产业园区为主阵地，推动园区经济从通道经济向口岸枢纽经济转型，加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请听报道。
6: 在芒市产业园，德宏川行服饰有限公司600多名工人正在流水线上赶制订单，日产量达8万件。德宏川行服饰有限公司总经理邹家华：
7: 从考察到入园到开始进行生产，仅用了45天。从生产运作到现在已经2年多了，管委会在全程跟踪服务。
6: 纺织服装是德宏园区经济中增长较快的主导产业之一。十四五以来，泉州从事纺织服装规上企业从5户增至59户，工业产值从5亿元跃升至42.51亿元，成为全省最大的纺织服装产业集群。在瑞丽延边产业园，园中园模式正催生新的增长点。云南金链杰科技产业园的生产车间里，工人正忙着焊接新能源汇流排。这个互滇协作的重点项目规划用地76亩，总投资约3亿元。云南金链杰科技产业园负责人邓飞波：
8: 园中园不只是建厂房，更重要是搭建产业交流平台，持续招上下游配套企业，目前已招引7家企业入驻，逐步完善新能源零配件产业链。
6: 十四五期间，德宏精准编制纺织

0: 服装、通信电子、进口商品落地加工、装备制造四个主导产业链图谱，引进21个园中园项目，民间投资占比达76%。装备制造业已形成摩托车、储能设备等3条产业链，通信电子产业构建了音响、液晶模组等4条产业链，新兴产业从零敲碎打迈向集群发展。产业集聚的同时，绿色转型是德宏工业发展的另一条主线。在陇川产业园区，安琪酵母德宏有限公司将肥料热风炉全部改用生物质燃料，外购电中绿电占比稳定在89.93%。2025年4月获得1型3星零碳工厂认证，成为德宏首个零碳标杆。2025年6月，企业生产的安琪酵母饲料级非活性酵母首次出口西班牙，实现云南这类产品出口零的突破。安琪酵母德宏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郭瑞：
1: 有些欧美国家，他对这个零碳认证是非常看重的，提升了我们的品牌竞争力，还降低了成本，优化了资源结构。
0: 从纺织服装的集群崛起到园中园的聚链成群，下一步德宏州将以瑞丽延边产业园为核心，持续深化互滇协作共建机制，从地理前沿走向产业前沿。
2: 十四五以来，丽江始终坚持文旅融合发展，持续推动业态创新、服务创优、形象创美，跑出文旅深度融合发展加速度，稳步走出一条高质量发展的文旅升级之路。请听报道。
3: 在丽江市古城区的长水村，做一天纳西人沉浸式非遗民俗体验项目持续火爆。游客不但能跟着非遗传承人学写东巴象形文字，还能亲手制作东巴纸、烤制纳西喜饼，体验地道纳西生活。四川游客吴浩：
4: 以往的旅行嘛，都是到打卡点去拍照啊这些，到这儿的话就跟他们一起融入他们的生活当中。这次旅行给我带来觉得很有价值，挺有意义的，跟其他旅行是不一样的。
3: 为了告别单一观光打卡旅游模式，5年来丽江深耕文旅融合发展，依托古城文化资源禀赋，活化30多处特色文化院落，常态化打造民俗节庆文化展演，深耕纳西本土文化，培育壮大非遗文创。如今的丽江旅游体验更加多元，业态也更加丰富，婚拍、旅拍、定格雪山浪漫，高山观星、邂逅山野星河，森林采菌体验乡土野趣，把猫捏塑传承非遗文脉，沉浸式体验式个性化的全新文旅场景，让广大游客深度感受舍不得的丽江独特的城市魅力。百岁房品牌运营负责人何小红：
5: 我们原来的模式呢是单纯的这个售卖银器产品，现在呢就把这个店铺呢改造成了这个体验空间，可以体验银器的手工 DIY 的一个制作，让游客朋友们慢慢的体验和了解这个丽江的纳西文化。
3: 以场景创新激活市场活力，以品质升级夯实产业根基。5年的时间，丽江持续优化景区软硬件设施，依托大数据调度、智慧导览，让游览出行更加便捷高效。常态化规范旅游市场秩序，落实旅游红黑榜、商户诚信经营承诺制度，不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不断擦亮丽江文旅金字招牌。据统计，丽江游客接待量从2021年的2875万人次增长至2025年的8706万人次，旅游人均消费从1402元提升至1718元，稳居全省第一。今年1至8月，丽江全市接待入境游客64.43万人次，同比增长13.91%。丽江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汤国荣：
6: 紧扣全面建设世界文化旅游名城建设，坚持转型升级融合发展，守正创新，以严守护丽江旅游诚信软环境，以心推动文旅产业加快转型升级，努力推动丽江旅游持续走在时代发展最前沿。
7: 学习领悟新思想，民族团结一家亲，
8: 以身不孝，风调雨顺。
7: 新征程上，齐奋进。每日一席话，每日一席话。

工会干部要真心实意为职工说话办事。2023年10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同中华全国总工会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集体谈话时的讲话中指出，

0: 政治机关。
1: 科学小知识，照亮新世界。科普时间。
0: 当你濒临崩溃时，这个号码能帮你。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压力、焦虑、情绪低落，就像偶尔来袭的心灵感冒，悄悄影响着我们的身心状态。面对这些困扰，很多人或因担心心理咨询太贵望而却步，或因找不到靠谱渠道而焦虑，甚至误信非正规服务，反而加重负担。其实，国家已经为公众编织起一张覆盖全国绝大部分地区的免费公共心理服务网，从线上平台到24小时热线，从通用支持到专项服务，专业的帮助一直都在你身边。今天我们就来系统梳理这些不花钱的心理后盾，帮你精准对接资源，科学守护心理健康。如果你只是想了解心理常识，缓解轻微压力，或是想先通过自助方式调节情绪，这两个国家级线上平台完全能满足你的需求，内容权威又实用。第一个，心理中国，这是国家级心理健康服务的权威入口，平台汇集了专业的心理科普文章、科学测评工具及自助调试课程，特别适合想要系统了解心理知识，进行初步自我评估的你。第二个，国家心理健康网，这是由国家卫生健康委人口文化发展中心主办，是面向普通民众与特殊人群的官方服务平台。这里整合了科普文章、教育课程、在线培训、心理辅导等多元板块。无论你是想为自己充电，提升心理调试能力，还是为家人寻找针对性指导，都能获取专业可靠的内容支持。当情绪突然崩溃，陷入焦虑失眠，或是面临突发压力急需倾诉时，心理援助热线是最及时最易获取的支持，就像身边24小时待命的陪伴者。第一个，12356全国统一心理援助热线，国家设立的24小时免费专线，无论你身处何地，拨通即可获得及时专业支持。这条由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工业和信息化部打造的心灵生命线，已实现全国覆盖，提供标准化专业服务。第二个，12355青少年心理咨询和法律援助热线，专为青少年量身打造的心灵急救站，由共青团中央设立，秉持倾听心声、维护权益、专业服务、关爱成长的宗旨。寻求心理帮助不是软弱的表现，而是关爱自己、主动解决问题的勇敢之举。不必因担心被贴标签而犹豫，正视内心需求，才能及时获得支持。另外，我们要知道，心理支持不是一次见效的魔法。热线和初次咨询主要以倾听、评估和稳定情绪为主，持续改善需要循序渐进。请保持耐心，给心灵足够的修复时间，方能收获真正的效果。需要特别提醒的是，对于持续严重的情绪障碍、明显功能受损或疑似精神疾病的情况，应优先就医，不能仅依赖热线或自助资源。心理健康是健康的重要组成部分，看了上文你就会明白，一张由热线、网络、社区和医疗机构共同编织的公共心理服务网早已建成。这些免费专业的资源就像随身携带的心理急救包，当你需要时，只需主动迈出一步，就能获得温暖的支持。记住这些靠谱渠道，学会科学求助，让我们在快节奏的生活中始终照顾好自己的心理健康。
2: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歌曲是《曾经的你》。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咱们明天见。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科普机的
3: 正破价天五千出柜
2: 当代十三分呐，
4: 你苏我社夫
5: 广播涵盖的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的七里克来拉好口土鸡的欧亚
1: 伊那亚语超级口土鸡的七里克来拉好口土鸡的欧亚
0: 你可米可欧罗那可思下思那宝错吧七里波诺个嘎掉了嘞习近平阿米利高加多尼多尼给度你现在你去考考奥巴坡大家对家切大为祖国解决以脑子来俄罗斯大为回馈苗开足球国旗还为对亚考以那为阿米洛塔从阿哈过去瓦阿帕门都读祖国来妈妈咪对破里家博达来诺帕西来米诺西对家为拉门叫马比为对卡马德勒对不休这块为我是哈巴希马科国家的马一家奥斯达这位家婆普阿拉斯希娃娃巴多个秀土耳其俄罗斯的俄罗斯国家丢马勒为科阿罗的马勒啊我好过对了对了自然那哈尼我就不多过吧我哈巴你去定义他土多的美丽计划祖国祖土特朗普古比嘞，国家主席习近平，我还把你去谢你的嘞。你请俺你他国阿美利高加多你都你给读，我还把你去的你，你去人去考考奥巴坡大家对家切大为祖国解决，也拿奥吉来俄罗斯大为回馈米奥开修，国家嘞母米谢起马炮拉大为大家对家把解决的行啊起啊的业绩嘞。你妈高大大家对家卡热大社会书记话里国家的马维热大查委会委员祖国乔里布拉塔为主席从学议会国格拉来多加高这个巴赫拉维阿赫斯罗里亚国塔奥斯维加的歌普德哈娃娃巴多格来罗里卡奥哈古里不由亚国写下国际鼓励阿伯科博阿制度这下巴的来写下报告设定马罗里亚国阿伯科博为他多个为

0: 佛是非可以多给半个修。吉克巴和拉维是的马的家里积极检查机关库大哥，阿尼达维加奥德的达没达来，卡洛克拉海拉亚尔达哥阿杰阿子，奥哈的家奥斯达，西马巴加的维拉姆姆拉维的尔加塔修下个马多子，是的马维卡洛克拉海拉维塔奥阿海勒阿多。我还把你去写你的嘞，的确还把黑你为足球国旗还得呀，国铁昆明就阿米罗塔强啊，还过去娃阿帕我都读，的确还把第二个阿吉马家为第二友，过去娃阿帕阿读。结果昆明市新农业产业礼拜故事，新农业第一次。谢谢初楼，谢谢热了破阿提嘞，嘟嘟把嘟丝得到阿子。这块我是哈巴克马克，新农业产业第一次对好嘞，加个为铺过，对哈分为他，对哈嘞过分落阿妈。记得你年诺帕西嘞，米诺西迪加卡拉孟加马威马德勒古萨会尔的布阿修，对卡哥祖国马姆米马德勒威。朱利斯瓜瑞利斯一起古瓜为妈妈米给加的卡妈妈米妈得了古沙灰都和这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的额对破里加的给大卫奥卡哟我老靠脚黑莫打来就妈比为这个的卡的嘞祖国为很个孟加卡妈得了母米他叫妈比嘞，你婆家打嘞，得家孟家卡阿杰叫妈哈拉子为友。记得你年过火火走路吹西，还没他地面家些瓦木帕地打位，阿提二脚狗的也有。奥克罗大西走归土火把，收得家地嘞，肉马地打位，地面家地木为他是很吃的估计怕脚啊。谁的马票靠阿金马位的保佑？所以你不阿是为哪位？杰克巴克哪位？我去国家一家奥斯达这位家阿杰国的大给阿大，的哈巴的了黑哈巴靠国家的马一家奥斯达这位婆婆靠黑国下来写娃娃爸多个性。我还把你去等你，你去人去考考，瞧着他大哈大嘞，对家孟家马尾奥罗的西托马高马尾的卡被只要对修，瞧着我去考周围奥大孟巴和古维来走一二家，而海家维不莫白米他哈巴的，就话瞧着维里维他维加也一巴的，瞧破欧破维奥罗加波巴的。祖国老树为期待你哈个几把的国家的买家的作为俄罗塔布却走他大哈大嘞对家孟家给为俄罗塔阿布为俄维国对阿里里嘎阿布教外交部都国把国家亏你去对你他顾为祖国俄罗斯国家杜马勒阿维塔阿婆哈嘞多罗大卫国祖国来俄罗斯大乔门的阿杰的别国的大门大给阿比我还把你去定你高坡的坡俄罗斯国家杜马议会下议乐为奥克路自走大土以俄罗斯大飘乐阿卫国的哈佛为他阿七十分怕阿来议会的把写下阿请阿阿脚议会阿吉二位的马大有伊拉伊斯拉革命卫队，你去的你他古为马摩全部打给杜奥卡多打到。奥的米维奥亚国哈巴，你去的你他古为苏达国家奥巴破切达维乔，我哈的去瓦阿米卡米格国拉切修，亚卡奥巴破切达西维乔，希哈国去瓦阿克爵士。亚尼维克斯下次来求解土地嘎维哟，来那些土地大维哟。
1: 我是多卡有黑，第一卡超黑，他打好打。我是亚国卡第个就黑，实际皮维多卡顶得多有黑。

习近平总书记你现在的结果和我下班几十年国家的蚂蚁走出亚的普地的下切之外加的大巴塔我们不必为会哭不飞中华车子的博物车拉黑拉为加的阿加湖来自一直出亚那些的个加大拉巴的个加大的个阿提克的酒我和大主亚巴卡基也加大的我和国家一直出亚的个下切之外加阿加大的阿维塔阿提克你妈的哈国飞奥地利，祖国的宝国求拉海拉之飞，祖国却堕落噶落飞，你哈个国飞他，阿提是该不用。

0: 云南初始我抓得
1: 阿门年林苏我抓么人啊
0: 怪食物
1: 拼食物
2: 五个颜色一十度嘛阿吉苏白抓么人啊
3: 林苏的话却不按着说好好的跌路阿门年都是装啊地里头都是装么怪一起嘛明年提领啊谢谢平年没乖乖怪师傅的我随就接多话你多年女子处为过了中阿妈中怪族越南官自干我妈快女官也都过越南生官怪家母都见过小米妈提过那瓜小王子妈那瓜风度个妈年天飞过瓜师傅妈自作的话中秋怪情我和男女瓜越南麦当结果瓜就为让古好王那大妈年我还故此没有话妈自作话中怪灭点阿灭九年买等的瓜瓜的婚礼阿诺比陆地所都是你妈给我天瓜就银行瓜提瓜瓜一块一杯白露是在摸小米一毛瓜普渡个晚年十多三百几组的话同意俄罗斯当年俄罗斯国家独马斯那么瓜在花里话阿们年妈米的是日子摸摸的装啊没得么米的瓜没铺米一说国家昆年过行你是听他第六遍啊美丽接共和国总统彭老婆尼库布斯国家主席习近平年富含你吃三年瓜酒你吃五年瓜七美国瓜为食物的目水就进了富含你吃零头你都你吃走过美国了从阿妈中国俄勒艺术越南瓜日拉美罗英国妈昆明瓜也都跟我国家比母沙斯妈妈吃瓜酒拉妈中国做提航我吃有妈年提当然这还是刷腿没腿你我来哄我瓜酒跟我社会书记王你地怪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乔列瓜和台副主席一组成熟元年我都懂我一马瓜大哥在年妈咪着跟我曾经他不有生摩托结构小米一等年铁骨瓜不天下三派多年摩托结构小娃子比最派大马的摩尼可斯一九主瓦里是老大林哈特是口瓦是老大萨哈楚斯特是小娃子没还没着着因我阿米二十几年提升国家摩托结构阿哥级阿哥厂的小娃子妈的三个娃子娘啊很好瓜就很好瓜起提升国家摩托结构小马瓜复读个马年铁骨瓜复读那马内瓜是复马次专利斯结构小米马阿哥级的门捷一等的年娃曾经他不提升铁渣瓜铁渣制作巧对面一等年阿腾阿米巧路求罪一米门捷特马的摩吕东五福说卡一米阿克一级的字把这几个下的级的字我是挂上我来花几了字我妈说我妈撇了这边路是在摸塞图斯巧路我妈哈在哈来说卡聪明挂夫妻的字念巧路讲的妈挂就梦见特米一妈挂嘎次挖喝了万年是阿志下腹哥把这几个的布斯

0: 先说卡欧尼兹米伊玛的日哇日歇咋就给我这样了。都说不说过哈你是你大家万年过哈你是啥你挂住此哈很你挂起你都你你是出苦中秋鬼情还是你挂怪天昆明去买单几个挂住微软过哈完了大半年我哈故此没有话马子抓到那大此哈听你妈年暗点面试地图中的大师初次没有话马子抓到那大妈用了你打阿罗比鲁地组都是你妈我妈马德勒工商回国破壁壁的一股的话今晚年灭点过是你过年妈我我土地图出土地图妈妈他中国灭点马德勒子的人类名义的过公关为灭点的我来获得灭点马德勒工商回德国州什么是你与马登贝路是中国灭点阿面求年的大大的意思亚克计划说题目面目的与妈我意思中国什么是你妈马德勒过妈妈的字题目的罗一米我来哄我妈鹅鹅发怎样啊阿姆黄河州路转斜挂一节出马之路是出三亩几万年安置马里国斯鹅直起的话第八挂大型镇贵东和八卦的挂色里扎一节出马之路是出德马德挂年提最挂出提多利哈几马次刷瓦里斯第八年斜地马之挂一节出马之路是出德马挂提最挂暗地刷瓦面是提多走的挂都说不说一块一九小米一的挂就讲完年森林堂不有关年国家一块一九小米嘛嘎嘎佛里子年银行挂就银行挂起提挂挂一块一九小米挂普渡个嘛年丑都顾哈尼三三百走的是马姐姐阿哥才尼梦见一的年啊顾哈你是顶他你都领你是丑苦初始他的婚礼梦见特米一马的墓没不忘我妈被经过一个娃初始我是丑时的提速年因为一的话提大家苦不死初始初始年我年嘛不怕鬼的不足一中华森林水家属抓比我带来火马的旅途数中国阿们很你忘我一马的墓做了数国家的马子阿里子马的部署初始他来和你每届今年马的对多马年体育马子一次变化不得么米的话被部署国家和你不和你是领导的变化中国年俄罗斯国家多马斯马瓜在花里马的阿格普干年中国比俄罗斯随着来和五马年一百的多一万里子一巴拉多阿根抓里子比俄罗大变化不和你是领导故土地图俄罗斯国家多马一回下院四大路双哈马国就交完年你我最爹妈俄罗斯当的四叔天飞国瓜我吃师傅很三足的事一回我打算着他撒哈我吃我鱼娃的不在你国里的一回阿爹娃妈当爹妈族的话伊斯兰改名为德不和你吃顶他白风我都是哎呀嘎住了红马的墓大哈国说就说在你里里的地朗我呗一万年们一时不如不吃就是一不不服我这边啊我管一直过好你是听他我过得都母之路这么的么迷族呢一三十被房马高就交完年阿们苏大瓜年等就等马抓路是八岁我还得吃没有马吃嘛年里里年们就没过里几股可是年等就等马抓是你还初次没有抓些人啊那老师傅去把脚步一直听马瓜马明朝马贴瓜切到那个瓜阿姐说迷路有个残念的一句话是奶奶抓了你塞给我个了吗的那没事给我们打话阿们提督他再轮起来
1: 一是上锁
2: 从事瓦来湖
3: 一是海瓜没接机洗几皮贝壳锁干了
4: 你读你你吃撒果你哈使你洗几皮捏一是杜拉罗中央威远子的瓜大喇嘛威远是读书为有比是不提撒瓜以及胡马索尼习近平一时海尼中国的角落阿们海尼才会注意算我比当你吃托阿吉大陆自读妈咪搜罗一德瓜妈咪叫他提里古多郎啊有当年哈提是一米莫米每届特里芝麻观念阿里里巴塞布的子子年啊巴塞布社家木家都一家一匹马多阿比德瓦里子巴塞布瓜最拉斯罗英我妈阿面是朱里子巴塞布的少年人比提马瓜大拉斯斯巴塞布的几个一次就一家一匹都是你怪家是我妈的怪是加拉斯富俄比森林移民妈的怪家拉斯初九瓜师傅的怪家拉斯穆斯帕因斯帕提里吉尼卷马瓜比阿姆海尼做的米妈的怪大拉斯变啊
5: 他不马的也马的
6: 木瓜马瓜那马的

斯维罗维姆布维塔塔比卡杜姆纳德马赤瓦我是你写一自己的字阿扎扎罗游斯维罗维格阿扎扎维火流我的尼普苏的南国的第四件年啊阿姆年亚哈巴姆瓜关注您国哈罗氏的九浪漫格来

有错就提次夸，我面目中国的事，走路实体木多太大，走实体有资历大。阿姆年三江组合木瓜关注你瓜哈路，努拉拉么的路年阿贝路木瓜忙哪落个嘞？